0: 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桑萌萌
1: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一家脑机接口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脊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人员王卓耀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4: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

0: 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加福民：
1: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仲东庭：
2: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3: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山东盛航置业经贸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李世秋：
5: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 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

0: 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宁波喜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喜：
1: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

0: 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重卡司机唐海民：
1: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
2: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

0: 有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根据所罗门群岛总理府发布的消息稿，8月5号，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在议会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所中关系对所发展至关重要，再次重申所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赞赏所罗门群岛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中方愿同所方持续深化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进展。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自外泄、拉拢统战、未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公然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称平台存在各自外泄风险，是大陆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在答问时做上述表示，他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为台湾青年提供交流、学习、实习、就业等全链条资讯服务。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和认可。陈冰华指出，大陆“十五五”起步有力，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热土。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以演戏为目的的汉光军演只会沦为笑柄。时评说，这两天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正在进行，民进党当局宣称此次军演是应对解放军攻台的实战化防卫，大肆渲染反封锁护航、城镇韧性演习等科目，吹嘘台湾具备以拖带援能力。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场军演中的作秀成分远远大于实战价值，完全是一场演为主、军为辅的大秀，只会沦为笑柄。时评指出，这出精心编排的军事秀有着明确的目标观众，一方面是演给岛内民众的催票戏，另一方面也是演给美国主子的投名状。民进党当局这番充满政治算计的表演不过是又一笑柄。无论是美国智库多次台海兵推结果，还是美国总统的涉台表态，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美国根本不愿也不会为了台独铤而走险与大陆爆发军事冲突。汉光军演演得再怎么投美所好，在美国人眼里，台湾始终只是一枚随时可弃的棋子，岛内民众更是把民进党当局的小丑行径看得真切。时评强调，两岸军事实力早已是云泥之别，民进党当局演得再卖力，也改变不了以卵击石的现实，改写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若执迷不悟，继续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必将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 台军

0: 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此次演习推出了"淡江大桥作战""移动网络降速"等新花样，试图提升所谓防卫韧性，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假象。然而，演习首日便状况频出，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件接连上演，引发岛内舆论嘲讽。据台湾民众在社交平台披露，一辆参与演习机动部署的台陆军坦克在执行任务时突发零件脱落意外，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直接从车体掉落路面。台陆军方面随后证实，事故原因为该部件固定螺丝松脱，经周边民众及时提醒，后方随行车队已将脱落的盖板捡拾带回并完成整修。台军方面声称，后续将针对装备检查流程展开全面检讨改进。当晚，台空军再传事故，隶属于嘉义基地的一架 F-16 单座战机在执行夜航训练后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跑道滑行路线，最终直接冲出跑道。事发后，飞行员安全脱困未受伤，台军第一时间封锁事故现场。两起事故接连曝光后，岛内舆论瞬间骂声四起。不少台湾网友在社交平台怒批，台军每年砸几百亿新台币搞演习，最后愣是演成了大型翻车现场。不少人直接怒斥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把钱全砸在了制造对立、挑动冲突上，连基础的设备维护都做不到位。也难怪现在一堆台军人员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台前防务部门官员卢德允批评称，民进党当局成天叫部队忙上忙下，军车跑来跑去，好像是一场盛大表演，同时又突然推出移动网络降速演习科目，却没有向民众好好说明。卢德允直言，就是要来折磨老百姓。台湾《中国时报》此前评论称，此次演习最具争议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预计将有1700万人受到影响，引起许多人发问。两岸情势真的那么紧张吗？扩大军民演习，其目的为何？评论认为，此时升高演习规模，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可见，民进党又要打出所谓"抗中牌"，炒作民间恐慌情绪，为地方选举选情加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国家能源局表示，将进一步做好用电负荷增长情况跟踪，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

0: 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自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体育是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载体，体育强国建设全面提速、全面提质，为台胞台企带来哪些新机遇？如何推动两岸体育交流持续走深走实？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3: 台军汉光42号演习于8月5号正式登场，将持续至8月14号。据岛内媒体报道，今年的汉光42号军演不仅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还首次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这些新增演练科目会对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哪些负面影响？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一直试图将军事操演延伸至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此举有着怎样的险恶盘算？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
2: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自2009年我国设立全民健身日，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全民健身已从政策倡导逐步融入亿万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生动助教。体育融合是当前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那么体育强国建设为广大台胞台企提供了怎样的发展新机遇？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岸体育交流行稳致远、走深走实？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4: 小璐您好。
2: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关心体育工作，亲自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那首先就请您梳理回顾14、15时期我国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突出亮点。
4: 好的。14、15时期呢，我国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群众的健身的可得性、普惠性持续提升。一是全民健身设施网络持续完善，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各地盘活桥下空间、闲置地块等金角银边推进体育公园、社区健身设施建设，国家持续投入资金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学校体育场地有序向社会开放，有效破解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3.72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1平方米。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到全国1400余个县级区域，

0: 群众参与规模稳步扩大，科学健身服务不断下沉。
1: 国民体质达标率达 84.9%，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 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400万人。
0: 线上健身平台、短视频科普、社区体质监测常态化、体位融合持续推进，运动处方、运动健康服务逐步走进基层，推动体育成为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三是群众赛事体系更加丰富，城乡健身活力充分激发，全民健身日、社区运动会、大众冰雪季常年开展，村超、村 BA 等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打通全民健身服务城乡两端。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骑行、露营等新兴运动持续普及，运动健身逐步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四是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体育治理持续优化，新修订体育法实施，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落地，全民运动健身模范示范创建有序推进，青少年体育、老年健身、残疾人体育统筹发展，公共体育服务向乡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城乡体育均衡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五是体育多元价值持续释放，产业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体育产业新形态、新业态不断涌现，体育消费持续升级，竞技体育屡创佳绩，赛场精神凝聚民族力量，体育在促进健康、拉动消费、凝聚人心、促进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综合作用更加凸显，为建设体育强国打下坚实群众基础。
2: 是的，进入“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进入全面提速、全面提质的重要阶段。近期，事关全民健康的两份重磅文件出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任女士，请您介绍一下这两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核心内容。那您认为这两份文件为“十五五”系统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实现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怎样的发展蓝图？
0: 十四五全民健身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健身设施均衡供给不足、体位融合深度不够、城乡体育发展差距、青少年体质短板等问题依然存在。伴随群众健康需求升级、消费结构转型，体育从可选休闲转向刚需民生，同时体育强国建设进入攻坚期，需要中长期顶层设计衔接接续。所以在此背景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接续出台，形成中长期战略总纲加5年专项行动方案的政策组合，承接前期成果，设定新阶段目标。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定位顶层总规划，统筹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对外交流等全领域，明确体育强国阶段性目标，统筹改革创新，治理体系完善，推动体育与健康、教育、文旅深度融合。全民健身计划2026年到2030年聚焦群众体育主阵地，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重点完善15分钟健身圈，推进公共体育设施扩容提质，学校场馆开放，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化体位融合、体教融合，丰富大众赛事，补齐乡村老旧小区、中西部健身资源短板，扩大经常锻炼人群规模。两份文件形成向下联动、远近结合的完整布局。一是持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推动健身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城乡差距，让普通群众就近便捷健身；二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普及科学健身、运动干预，把体育融入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三是统筹青少年体育、老年健身、残疾人体育，构建全人群覆盖的健身服务体系。四是一边夯实民生公益底盘，一边培育体育消费、体育产业新业态，以群众体育夯实体育强国根基，以竞技体育、体育文化增强民

0: 族凝聚力，实现体育强与国运兴的相互支撑。两份文件标志我国体育发展从补齐设施短板转向均衡普惠、融合赋能、系统提质的新阶段，为2030年全民健身发展稳步迈向体育强国提供清晰的行动路线。
1: 全民健身蓬勃兴起，持续增强群众身体素质，同时推动体育产业、健康产业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中极具活力的增长极。十五五时期明确提出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鼓励发展赛事经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任女士，那么您认为这将为广大台胞台企带来哪些发展新机遇？两岸如何在体育产业、健康产业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十五五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培育全民健身消费场景，为台胞台企带来广阔机遇。大陆持续完善健身设施，发展赛事经济，壮大运动健康市场，庞大内需市场，完整产业链与政策支持是台商布局体育加健康的重要舞台。台企在运动康养、精品运动装备、体育赛事运营、体适能培训、智慧健身、运动康复等领域拥有成熟的经验与品牌优势，可以对接大陆全民健身、银发健康、青少年体育等新兴赛道。台胞体育教练、运动康复师、赛事策划人才也能依托大陆十五分钟健身圈、社区健康服务网络实现就业创业。同时，露营、骑行、水上运动、山地休闲等新业态持续扩容，两岸可以共同打造体育加文旅的消费产品，深化两岸体育健康合作。要立足民间交流、产业互补，激活融合潜力。一是搭建常态化的产业对接平台，鼓励两岸行业协会、园区企业合作，联合开发运动康复、体位融合产品，共同参与社区健身服务、青少年体质提升项目，推动技术、标准、人才双向交流。二是丰富赛事与大众体育交流，持续开展民间赛事、两岸青年体育交流活动，以赛事带动观光、文创、康养消费，打造两岸共办的品牌体育活动，拉近民众情感。三是推动体育加健康加文旅融合创新，依托大陆乡村体育、户外运动资源，结合台湾康养休闲文旅经验，开发骑行、徒步、康养度假等复合产品，拓展两岸共同市场。四是优化台胞台企配套服务，完善从业资质互认、创业扶持、投融资渠道，降低台青、中小台企进入门槛。体育是两岸最易共情、少隔阂的交流领域，两岸以全民健身、健康产业为纽带，既能释放经济红利，更能促进民间往来，增进同胞心灵契合，在互利共赢中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1: 的确，今年以来，两岸体育交流密集展开，棒垒球、篮球、武术、龙舟等传统赛事如火如荼，匹克球、街舞、电竞等新兴项目精彩纷呈。福建闽超吸纳台胞球员参赛，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任女士，那据您的观察，当前两岸体育融合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新特点？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与港澳台地区体育交流合作，巩固和完善两岸交流机制，丰富两岸体育交流活动。那么，“十五五”时期，我们应当如何持续拓宽两岸体育交流渠道，创新赛事发展模式，让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少年，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
0: 当前两岸体育融合呈现鲜明的新变化、新特点。一是项目结构新旧共生，棒垒球、龙舟、武术等传统赛事持续升温，街舞、电竞、匹克球等潮流新兴项目快速兴起，贴近青年群体，降低交流门槛。二是参与主体更加下沉，交流不再局限于专业运动队，民间球员、社区队伍、青少年群体成为主力，如福建闽超吸纳台胞球员参赛，推动交流从专业活动走向常态化的民间参与。三是交流载体融合化，体育加文旅、体育加青年创业叠加显现， 赛事不再只是竞技比拼，同步带动观赛旅游、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四是地域枢纽作用凸显，闽台依托地缘优势打造对台体育特色活动，形成近距离高频次的交流样板，为两岸常态化互动提供示范。那么依托体育强国建设实务规划部署，拓宽交流渠道，创新赛事规模，我觉得重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发力。第一是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巩固两岸体育协会联盟对接渠道，建立年度民间赛事轮办机制，推动闽台等前沿地区打造稳定对台体育交流平台，减少交流的临时性碎片化，保障两岸队伍稳定互访。第二，创新赛事组织规模，推广共办同赛共享模式，持续办好两岸龙舟、棒垒球、武术等传统赛事，大力发展电竞、街舞、匹克球等青年喜爱项目，打造跨海峡品牌联赛，借鉴闽超经验，吸纳台胞球员常态化参赛，推动两岸混合组队联合集训，让交流贯穿日常训练，而非仅仅集中在赛场。第三，聚焦青少年这一核心群体，扩大两岸青少年体育夏令营、训练营、校园友谊赛的覆盖面，推动中小学、高校体育社团结队，鼓励青少年同场训练，共同备赛，青少年在竞技协作中自然增进理解，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民意基础。第四，以赛事带动产业与人才互通，依托赛事培育两岸体育运营、运动康复、教练培训等合作项目，推动资质互认、实习就业对接，激活体育加文旅消费链条，吸引台胞体育从业者、中小台企参与赛事运营、场地服务、运动康养等项目，实现人文交流与产业互利双向赋能。体育是跨越隔阂的通用语言，十五五期间两岸体育交流应该坚持民间先行、青年为重、赛事为桥，不断丰富互动场景，让更多的两岸同胞在挥洒汗水的同场竞技中拉近心理距离，促进心灵契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正式登场，将持续至8月14号。据岛内媒体报道，今年的汉光42号军演不仅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还首次加入网络断网演练。那么这些新增演练科目会对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哪些负面影响？民进党当局一直试图将军事操演延伸至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此举有着怎样的险恶盘算？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景茂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新增了多个科目，比如将淡江大桥作战首次纳入演训范围，以防范解放军巡水路指导台北政治与军事中枢。此外，台军还将进行反封锁护航演练，以检验战时海上补给能力。那么景茂，整体来看，你认为今年新增的演练科目是否具备实际作战价值呢？
4: 我认为这些新增科目根本缺陷在于整体战略假设并不可靠，台军许多演习和军事计划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通过桥梁阻绝、城镇防御等方式尽可能迟滞解放军行动，争取时间等待美国、日本等外部力量介入。战术迟滞并不等于战略有效，外部力量是否介入、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都受到政治决策、军事风险和自身利益等多重因素制约，并不是台军能够控制的。倘若外援没有如期或者延迟出现，这类演练所假设应对的情况会完全不符合现实，

0: 正是这种演练在现实中最致命的短板。
1: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与此次汉光演习相配合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次纳入网络断网演练。三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手机突然警报大响，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内容显示，演习期间将模拟通讯设施遭受空袭，届时移动网络会。

0: 而久之，反而可能造成警报疲劳，降低民众对真正灾害预警的敏锐度。
1: 的确，这种做法无疑会给台湾民众日后的防灾预警埋下严重祸患。那么，简报我们看到，近年来啊，民进党当局一直试图将军事操演延伸至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那么，你觉得他们此举有着怎样的险恶盘算呢？
0: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将军事演习不断延伸到交通、通信和民众日常生活场景，背后不仅有军事考虑，也有明显的政治动员目的。近年来，民进党已经将所谓抗中保台塑造成维持执政和争取选票的重要政治工具，只有不断强化两岸局势紧张的急迫感，民进党才能进一步制造恐慌、煽动敌意，并为其扩大军费、推动社会军事化以及压制两岸交流寻找理由。但这种操作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随着两岸人员往来、经贸联系和互联网信息传播日益密切，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能够通过亲身接触了解大陆，不再完全接受民进党单方面构建的所谓大陆威胁叙事。许多人也逐渐认识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是民进党不断推动所谓去中国化、制造政治对抗密切相关。因此，当军事演习过度侵入民众生活，不仅可能造成交通、通信和社会运行成本，也容易让民众产生反感和警报疲劳。真正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制造恐慌之上，而应当依靠降低敌意、恢复交流和避免误判来实现。
1: 是的，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在岛内制造恐慌，煽动两岸对立，一系列操作正在越来越被台湾民众看清。有岛内舆论质疑称，此次汉光军演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刻意炒作战争氛围，打所谓抗中政治牌，拉动地方选情的手段罢了。那么，警报，你对此有何看法？
0: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在距离九合一选举仅剩3个多月的时间点，刻意强化军事演习和战争风险叙事，确实容易让台湾民众怀疑其真实目的究竟是提升安全还是服务选举。因为检验安全政策不能只看演习规模和宣传声量，更要看实际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民进党当局近年

0: 内部在训练质量、基层待遇、人员流失、装备维护和军纪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如果这些基础性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却不断通过扩大演习、推送警报和渲染危机来制造声势，就难免让人认为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演。台湾社会真正关心的不只是口号上是否保台，而是当局有没有能力降低风险，并避免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局面。若只靠制造战争焦虑争取选票，最终只会进一步透支民众对执政当局的信任。
1: 是的，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近日所指出的，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劳民伤财、穷兵黩武，不断制造战争焦虑，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想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等待他们的只有台独败亡的下场。警报，当前台湾青年群体对台海局势走向、两岸关系发展普遍持什么态度呢？
0: 我认为，当前台湾青年对于台海局势的真实心态，并不是希望对抗不断升级，而是希望生活能够稳定，未来能够发展。对大多数青年而言，真正关心的是能否找到待遇合理、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收入能否跟上物价，能否负担住房，以及能否过上有安全感、有希望的生活。这些看似日常的民生问题，其实都离不开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两岸关系一旦持续紧张，首先受到影响的往往是经济信心、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企业投资会更加谨慎，社会资源也可能被过度投入军事和对抗领域，最终挤压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民生支出。因此，台湾青年真正需要的不是被不断灌输战争焦虑，更不是被绑在某个政党的政治口号上。从青年利益出发，最理性的选择应当是推动两岸恢复沟通，扩大人员、教育和经贸交流，并通过协商管控分歧、降低风险。只有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台湾青年才可能拥有更多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和平不是抽象口号，而是青年改善生活、实现个人理想最基本的条件。
1: 好的，感谢景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各位听友，日本防卫省日前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引发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军事观察员卢浩先生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下面请听卢浩先生的解读。
2: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 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

0: 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它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好的，感谢卢浩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6: 听众朋友，辽宁坐拥东北腹地，面朝渤海、黄海，土地肥沃，山河壮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
5: 位于辽宁省最南端的大连，宛如一颗海上明珠，它三面环海，渤海的黄，黄海的蓝，在大连交响，孕育出独特的浪漫。跟着学长走四方，南方小土豆台湾学姐小婉将和大家分享她的大连之行。
6: 大连市下辖的县级市庄河，拥有着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一同解锁这座藏在大连北部的山海秘境。
5: 夏天太阳一落山，马路边、小区口、小马扎一摆，啤酒瓶子一开，炭火炉子一架，这就是沈阳人最自在的夏夜。几口鸡架下肚，心里透亮，这是沈阳夏天的魂。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寻找沈阳街头那极具辨识度的味道——鸡架。
6: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同出发吧。
3: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多元文化融会传承，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前往辽宁省博物馆，
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1: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1: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大家好，我是小传。之前到辽宁省旅游，朋友知道我是中华文化以及悠久历史的爱好者，所以就推荐我到辽宁省博物馆走走。来了一趟，众多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满足了我探索这块土地历史演变的渴望，尤其是一些老物件，几件知名的镇馆之宝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喜欢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知道，古代读书人士大夫身上腰际之间或多或少会佩戴着玉佩、玉环之类的物品。玉佩啊，是古代男子腰间佩戴的最常见的玉器之一，它通常由玉石或宝石制成，形状多样，包括长方形、圆形或菱形等等，有时候还会雕刻成动植物的形象，不仅具有美学的价值，还象征着吉祥及高尚的品性。考古专家研究也发现，可以说从石器时代起，我国先民就开始和石头打交道，在对各种石料的千万次甄别当中，将质地优越的玉料从中挑选出来制作玉器，闪玉石、蛇纹玉石、绿松石都曾经用于制作玉器。这也是人类对于自然中获取的各种材料的使用和加工逐渐走向文明的活见证，同时还代表那个时期的先民他们的审美观以及对于动物的崇拜。而在辽宁省博物馆当中，就有这么一件非常知名的玉料文物，就是镇馆之宝之一的玉猪笼，这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的代表物品之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4: 这个玉猪笼，我们看到那种线条的流畅，很多观众都觉着这个在先民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这么好看。其实呢，恰恰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还有待于继续的去充分的认识他们的社会分工、社会的这种工艺的程度、他们的这个审美的高度都已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说红山文化是一个很让人着迷的很值得探索的一个文明。
7: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件看上去萌萌的玉猪龙和 C 形龙一起成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 C 位担当。在红山文化中，玉器已经不是简单的饰品，更是当时社会等级、地位、权力的象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
6: 根据现场的介绍说，出土于牛梁河遗址的玉猪笼，当年被发现时是摆放在墓主人的胸部，合理推断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或者是高贵身份的象征。随着考古工作者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在这片土地上越发的清晰。红山文化的发现在这里，专家们找到了龙图腾，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坛和女神庙，见证了从蒙昧走向开化的关键一跃。红山先民们用玉器与天地对话，用祭坛与神灵沟通，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精神。

0: 世界。我一边欣赏着玉猪龙，一边也觉得这种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对文明的追求，不正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吗？
1: 玉猪龙是辽宁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凭借饱满圆润的线条、安详和蔼的表情、细腻生动的神韵，深受观众喜爱。
2: 除了玉猪龙，辽宁省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千年前的玻璃制品，模样非常独特。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的脚步去寻找答案吧。
0: 我们生活当中对于玻璃这种材质的运用，大多数啊是使用在喝水的杯子或者是窗户上。但是在辽宁省博物馆的众多收藏品当中，有一件通体呈现半透明银绿色的玻璃器，身形很长，一端张扁嘴如鸭，长颈圆腹，曲线造型柔和匀称。这件鸭形玻璃柱摆放在特制的架上，一旁的导览员问大家，如果不看介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这个问题确实难倒了我。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
3: 它是把一个玻璃吹成鸭形的形状，然后再用玻璃条在鸭子的身上粘连出翅膀的形状。
4: 然而考古队员发现，这件精美的鸭形玻璃器竟无法独立放置。通过实验，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件鸭形玻璃器重心在前，当鸭腹中水量充至一半时，器身才能放稳。一些队员猜测，这些玻璃器或许是古代君臣使用的盛水器、漆器。水虚则漆，中则正，满则覆。工作人员无不感叹这件玻璃器的精巧设计。除了鸭形玻璃器，考古人员在棺椁底部又发现多件玻璃器，晶莹剔透，色彩艳丽。玻璃器数量之多，颜色之丰富，工艺之复杂，极为罕见。春秋末年，西亚的玻璃珠饰就已传入我国中原地区。至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已经能够制造出外观上与西亚相似、颜色不同的玻璃制品。然而鸭形玻璃器呈现出罕见的淡绿色与湖蓝色，这是当时中国尚不能生产的钠钙玻璃，更不会是古代君臣所用的漆器。
0: 那么这件鸭形玻璃柱又是来自于哪里、哪个时期的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们推断，根据工艺和结构，这件鸭形玻璃柱应该是来自于现在的叙利亚到地中海一带的古罗马帝国生产的，后来一路辗转流通当年北燕政权的所在地朝阳地区，也就是现今的辽宁省境内。
4: 1600年前，这些精美易碎的玻璃器是如何从遥远的中亚来到朝阳地区的？一些考古专家推测，这些玻璃器或许先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再通过商贸使者来到墓主人身旁。然而东汉末年，丝绸之路因战乱而中断，在中原地区也未曾发现产自罗马的玻璃器。因此考古队员推测，在丝绸之路之外，或许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式，连接着东西方两大文明。
0: 这件造型精美的鸭形玻璃柱，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考古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是类似沙漏的定时器，也有人认为是存放香油的。不论如何，这件文物都让我们见识到那个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写照。在辽宁省博物馆， 我还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另一件镇馆之宝——原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
5: 此罐作八棱体，湿青白釉，胎体硕大厚重，通体青花卉纹饰五层，腹部八面会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青花色青中泛紫，淡雅柔和，气韵非凡。目前公认的馆藏原青花，珍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多为镇馆之宝。而原青花八棱罐，全世界仅有两件，一件发现于辽宁鞍山，一件出土于泰国。青花瓷早在唐朝便出现了，但品质一般，后经五代宋、辽、金到元，因蒙古皇室崇尚蓝白这类色彩，青花瓷工艺获得脱胎换骨的质变突破。元青花是皇室御用之物，是赠送外邦的国之重器，在青花瓷上作画之人多为一流画师。元青花所用的特殊原料苏麻离青料来自古波斯，这种原料十分稀少，以致从元代至正年到明朝宣德年便绝迹了。这件基本完好的元青花松竹梅纹八棱罐乃国宝级传世精品，它的发现填补了国内传世元青花瓷器鉴定标本的空白，在中国陶瓷的研究、断代、鉴定等相关领域均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0: 青花湛蓝苍翠，白釉光润素净，青白相互衬托，尽显端庄秀雅。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开创了烧制大件瓷器的时代。来自波斯地区的苏麻离青被工匠们创新运用，元青花的诞生打开了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全新脉络，又沿海上丝路惊艳世界。瓷瓶虽不语，闻名则千年，元青花之美等着大家来解锁。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来到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我们要去位于辽宁省最南端的城市大连。一条通往蔚蓝大海的长街让大连火热出圈，游客站在港东五街的尽头远眺，干净整洁的街道，晴朗湛蓝的天空，碧波万顷的大海，缓缓驶过的大船，共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
1: 一视傍两海是大连独特的地理优势，天气晴好时，站在旅顺口区的老铁山上，便可以看到西面渤海与东面黄海的浪潮交汇于此。渤海的蓝，黄海的黄，在海底的地沟运动作用下，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异色水流，也就是黄渤海分界线。一起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领略大连独特的美。
3: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和大家分享大连，带听众朋友们到海边和广场兜兜转转，像是星海广场、中山广场，还有俄罗斯风情街。位在渤海旁边的星海广场是为了推广城市观光发展与整修市容的一个重要建设。环绕在星海广场的周边有大型的音乐喷泉，从中心广场往南边走就是百年城雕，尽头呢则是书本被打开的样子，有百年后大连翻开新篇章的美好寓意。中间长廊贯穿南北，建有喷泉水景大道，整个广场啊，绿草如茵，航标石柱灯一线排开直通大海，典雅又肃穆，宁静致远，象征着中国正面向大海，走向世界。当地孩童也朗诵他们心中对于大连这座城市的印象。
4: 我爱大连，每每周末最喜欢和爸爸妈妈到星海广场玩了。妈妈告诉我，星海广场是大连市西南部的露天广场，是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的主要建设工程，也是大连市的标志建筑之一。一年四季中，无论何时去，都会看到有很多游客看海景、喂海鸥、玩项目等等。星海广场始建于1993年7月16日，于1997年6月30日投入使用，总占地面积为176万平方米。星海广场上的雕塑众多，主要以百年纪念。

0: 藤雕、铜人雕塑和现代运动雕塑为主。夜晚的灯光秀无敌好看，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娃娃机、蹦床等游玩设施，打卡区好不热闹。
1: 当地人呢推荐我参观大连圣雅海洋世界，它就在星海广场的西侧，面朝大海，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展示，还有精彩的海洋动物表演，有点像是来到台湾花莲的海洋公园，让人特别的放松享受。不过整体的设备还是

0: 在一起，也让游客呢如同一出海洋情景剧中的角色，完成了从陆地进入海底，再从海底回到海上的奇幻旅程。女巫一路补天时，半岛蒙恩赏月圆，浪尽风和龙探海，步飞鱼跃鹤鸣弦，红男绿女沙滩浴，一草奇花福气悬。这首描述了大连金石滩的七言律诗，描绘了金石滩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活动，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将金石滩描写得浪漫又宜人。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呢，凝聚了上亿年的地质奇观，有天然地质博物馆的美誉，如此壮阔景色啊，在台湾可没见过，推荐台湾小伙伴们列入旅游的口袋名单。记者与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讲解员屈佳丽。
1: 这里呢是我国首个海岸带地貌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15公里的海岸线上，有着3到9亿年前震旦纪、寒武纪时期的众多地质奇观。这些亿万年的地貌，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座拱桥状的地质景观呢，就是公园的标志性景观恐龙探海了。它高约40多米，下面的空洞处呢，涨潮的时候可以行船，落潮的时候可以行人。
2: 我们恐龙探海从地质学上来说呢，它是属于海蚀拱桥，是基岩港湾海岸的一种海蚀地貌形态，它也是经过上亿年的风吹一打以及海水的剥蚀，最后贯穿形成了一个拱桥的形状。
1: 这块呢就是地质公园的镇园之宝龟背石了，它就来自于这片悬崖峭壁之上，是表面纹路清晰的沉积岩，距今已经5.4亿年了。它的表面纹路非常的生动，呈龟裂状。
2: 这块龟背石呢，也是世界保存最完整、体积最大的沉积岩标本，也是这个世界地质学界认可的一块瑰宝。它的成因呢，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这干燥炎热的环境下，这个产生了一些巨大裂隙，后来沉入到水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水中地震，随之层面的裂隙啊，不断的震动，在水的带动下，泥沙流向裂隙当中，而形成咱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种形态。
0: 大连呢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山里的景色仿佛来到后山花莲或台东，这里林木参天，山清水秀，回到市区呢展开一场 city walk， 来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个街道，首选俄罗斯风情街，又称为团结街。俄罗斯风情街是国内少有具有俄罗斯19、20世纪建筑风格的街道，街区内的历史遗存丰富，保留了几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是传承与延续大连城市文脉、体现大连本土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视窗。整条街布满了俄罗斯尖式塔式的阁楼独户，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景，同时呢也设置了几个网红的打卡点。通过换岗仪式、点灯仪式、俄罗斯沉浸式的歌舞表演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固定表演、大型巡演、节点性的演出都能够在这里看得到。
3: 大连依山傍海，海洋给予大连独树一帜的风貌以及无可比拟的鲜味美味，像海胆酒吃、海肠捞饭、海菜包子等等。好了，继续来听学姐小婉的分享。
0: 大连是座新旧并融的城市，能静能动，咀嚼时间在这座城上所留下的千般风韵，感受复杂的建筑脉络。在台湾找不到如此有文化底蕴与历史建筑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在 感官上，临海的大连更是拥有着更多的时尚和浪漫，有着临海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魅力。除了旅游之外，在大连呢，你还可以品尝各种特色的美食。大连近海的海藻种类繁多，人们呢习惯将它们通称为海菜，用海菜做

0: 包子是大连传统的地方名吃。
1: 在大连这个非小麦主产区，人们对于面食可谓是无比青睐。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没吃过海菜包子的几乎没有，并非海里所有的菜都能拿来做包子馅料。这里所说的海菜其实是裙带菜，这种长在礁石上的寻常藻类，因为近些年礁石的减少而渐渐成了稀罕的东西。将冷水洗净的海菜剁碎，放入肥瘦相间的炒熟的五花肉，撒一把自家院子种的小葱，再放入油和盐，馅料就准备好了。
0: 海菜包子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根据资料介绍啊，海菜当中普遍含有矿物质、多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是很好的保健食品。现在呢，虽然美食众多，可是人们的味蕾啊，却顽固地记着海菜包子的鲜美。当地的朋友每一次提到海菜包子呢，总是会露出自豪的微笑，因为他们说这颗包子就像是要把整个大海的鲜美都包进了面团里头。哇，而且有些人呢，还会加入更丰富的食材，让海菜包子的味道再升华。
2: 小心将螺肉从螺壳中旋转取出，每一粒都完整晶莹，弹润饱满。鱿鱼、海虾、海兔切成大块，与螺肉一道跟海青菜搅拌混合。无需多余的调味料，让各种鲜味自行交融。
0: 鲜香味美的海菜包子让当地的朋友吃出了记忆中经典的味道。至于焖子这一道历史悠久的小吃，由地瓜加工成淀粉，除了做粉条粉皮以外，就是掺上水揉成团，像切豆腐那样切成许多啤酒瓶子盖那么大的方块，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烙，做出焖子，外焦内嫩，盛在碗里啊，加进佐料，很合大连人的口味。大连依海而生，因海而兴，海洋是大连最鲜明的特色优势，也是大连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这里的海产丰富，大部分的美食以海鲜为主料，大连是一个吃货们不得不来的地方。大连的美食不会辜负你的味蕾。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藏在大连北部的山海秘境庄河，地处千山余脉南段过渡地带，复杂的地质结构和适宜的气候环境，造就了奇异的山川地貌、茂密的林木花草、宜人的海滨风光、丰富的地热泉水等山河林海泉等自然景观，境内还拥有历史悠久的古代遗址、庙宇等人文景观。
5: 庄河因庄庄有河而得名，是大连重要的水源地，主城区依山傍水，临海而建，拥有号称北方小桂林的冰峪沟、海上画屏、海王九岛等国家 C 级景区，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辽宁首个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6: 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孙功利带您走进这片山海秘境。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庄河地处辽东半岛黄海北岸，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庄河是浪漫大连的后花园。庄河其实并不远，这里的空气有点甜。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孙功利。庄河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国家深呼吸生态旅游魅力名县，山林泉河湖海、岛港城九大自然要素集于一地。一碧万顷，海岸线与海上画屏、海王九岛勾勒黄海胜境。庄庄有河，河流渲染辽南水乡，

北方桂林冰玉沟，辽南极顶步云山等 A 级景区造就洞天福地。50%的森林覆盖率，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自成天然氧吧。全球濒危鸟类黑脸披鹭在此繁衍生息，全国最具人气公路崔贵县让人流连忘返。繁华不远，产业相融，庄河三色共生，大力发展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主的绿色经济，以海洋产业为主的蓝色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金色经济，六业并举，打造清洁能源、海洋经济、装备制造、文旅康养等六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千万千瓦级风光火河储一体化能源示范基地，世界险库，中国贝利产业之都，中国红旗东方屯的故乡，是北纬39度的蓝色馈赠。国家伊犁开放口岸庄河港，是向海而兴的充足底气。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中国蓝莓之乡，中国草莓之乡，七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31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闪亮明天。人文不远，古今相连，庄河6500年前远古先民升起的第一缕炊烟，2200年前群雄逐鹿，春平侯建一经出土，战国烽烟跃然眼前，1400年前乘着大唐盛世东风，孕育了辽南海商文化的青堆古镇在这里开埠。庄河从200多年前闯关刀移民潮涌登陆安居，到甲午海战爱国将士抵御外侵视死如归，到八路军密律登陆挺进东北，再到海上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这里书写了辽南儿女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和家国情怀。庄河，辽宁省首个文学之乡，融合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特质，民族同气连枝，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庄河蜀相灯，元宵文化的优秀代表，多次亮相中央电视台。两所大学坐落在城市两翼，20000多名高校学子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在这里生活，纵情山水，放归心灵。庄河是全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城市实践创新基地，有出门可见的园林级口袋公园，有多所软件硬件俱佳的中小学校，有四通八达沿途风景如画的交通网络。庄河有山有水有田园，宜旅宜居宜发展，诚挚邀请大家到庄河来，与我们共同成就一段关于生态之城、产业之城、人文之城的山海情缘。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来到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沈阳呢，鸡架不只是一道普通的小吃，它既是本地人所熟悉的日常味道，也正在成为外地游客认识沈阳的一张美食名片。有人说啊，要亲自来一趟才可以感受到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这句话的含金量了。
0: 沈阳人啃鸡架啃的不是肉，是那个味儿，是骨头缝里藏着的那一口鲜香。麦造嘴巴带路，一起来听沈阳老四季抻面馆老板娘徐春颖，甲记炒鸡架老板王开亮，老池家鸡架老板池浩，以及食客们聊一聊当地备受推崇的风味小吃鸡架。

一座城市和城市里的美食一定有着某种关联，就像它很朴实也很豪爽，它可以承受融化钢铁般的升腾高温，也可以华丽

0: 煮鸡架看似朴实无华，却不油不腻，最易入口入心。以汤料入味，又将鸡肉的味道反哺汤中，而汤又自有妙用。
1: 一天老司机能做出多少鸡架啊？
2: 1000多个鸡架吧。
1: 每一天都差不多1000多个。哇，开锅了！真的是最美人间烟火气啊，让我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接下来看看我们老司机的另一大精髓，就是抻面。
0: 龙生九子，老司机面的形态也有九种：一细、二细、龙须、三角、四棱、九叶、中条、宽条、皮带。你喜欢哪一种呢？面条下到锅里，与纯而浓的鸡汤融合，几秒钟出锅。小料榨菜、香菜、特调辣椒油是灵魂，这里鸡汤面在等着它调味，而那边你一定要亲手掰好鸡架，再将小料揉到鸡架里，如此才是真正吃了一回老四季。上世纪80年代末，老司机的煮鸡架只是为了熬面条汤的配角，而现在鸡架和抻面已经一起成了老司机的标配。
3: 孩子最爱吃啊，
1: 孩子最爱吃这口啊，
4: 家人也爱吃。
5: 朋友、家人、同学都过来。我这不是做广告啊，确实好吃。
1: 人小哥一半碗，香气扑鼻。
6: 小味挠点上。
7: 从平房中，咱一直吃到现在。
1: 那你们是第一代的粉丝了。
7: 对对对对，
1: 最早
8: 那个开多少空间，我吃多少时间。
9: 老司机没做过广告，
1: 确实，
9: 全都是靠老百姓的口味。经历了30多年老司机，是不？尤其近10年，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深有体会。所以说，这个老司机呢，会不忘初心，坚持自己这个特色，做大做强。
0: 沈阳人给鸡架组 CP， 除了抻面还有啥？
1: 东北鸡架和什么最配？
10: 老雪
1: 和这个藕片是绝配。
11: 来沈阳必吃甲记鸡鸭盖饭，甲记鸡鸭盖饭是我独创。
0: 呼鸡架，水汽升腾中，鸡架吸收高汤的精华，软烂入味，米饭是它的绝对 CP。
1: 而且我觉得它的精髓是
11: 这个汁儿，
1: 要拌一下这个汤汁拌饭，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这个汤汁。20年来你也不扩张，为什么？
11: 因为我做的是品质，做我的手艺吧，工匠精神。
0: 告别甲记，我们要去打卡下一家老池甲鸡架。熏鸡架经过猛火的炙烤，酱料释放浓香，与烟火一起形成独特的烟香。烟熏火燎的烟火气正是熏鸡架的魅力。
12: 人家没有什么糊啊或者别的，就是熏。麻辣烫汤底就是以咱家那个鸡架的老汤，不算是麻辣，算是香辣。卖鸡架这种东西，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想把鸡架打造成沈阳的一个名片，为沈阳做一份力量。
0: 鸡架最平凡的地方小食，暗含着沈阳这座城市的勤劳与乐观。鸡架的包容、低调、丰富多面与后劲十足，也像极了沈阳人自己。因情怀而坚守，因品质而执着，因责任而发扬。与小小的鸡架，我们见到了大大的沈阳，向前奔跑的沈阳。
13: 近年来，沈阳建造了鸡架博物馆，举办鸡架美食文化节、鸡架美食嘉年华等活动，鸡架正从街头小吃逐渐成为具有辨识度的城市美食符号。
14: 排队的人群、扑鼻的香气和热闹的摊位，构成了沈阳街头生动的消费场景。小小一份鸡架，烤热的不只是食客的味蕾，更是沈阳夜经济的活力。
13: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4: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被称为漠南第一府的绥远城将军衙署，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之一。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共同走进这座衙署，感受历史风云。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财经帮帮忙，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看看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日前，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
5: 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讲述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
7: 活动在一曲明月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台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到台湾的心路历程。
8: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 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7: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8: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7: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9: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7: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9: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哈，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哈，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哈，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哈，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哈，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哈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啊，我们呢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哈感动啊，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哈，真的十分珍惜。
7: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赛后，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赴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元表示，
10: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我是大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繁华的市中心，一座古朴而庄重的建筑群吸引着众多游客与历史爱好者的目光。这座被称为漠南第一府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绥远城将军衙署，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之一，承载着近300年北疆安全稳定的厚重历史。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敏华，共同走进这座衙署，感受历史风云。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一同去游览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代八旗驻防体系里军政核心机关。这里驻守着一品封疆大吏，他统管着塞外驻防的八旗兵马。但是极为可贵的是，这座以军务为核心的将军衙署却处处体现着文人志士的温和底蕴。他不仅时刻在警惕着为官要洁身自爱，同时还更要安抚百姓，调和各民族相处和共谋边疆的安定和发展等，这些全都放到了施政的首位。这座承载着数百年边疆岁月的古建筑，就是坐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绥远城将军衙署。新华大街是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区，周围呢全都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两边更是商店及高楼林立。但是在它的一个转角处，氛围呢却完全不同，它可以让人彻底的安静下来，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规规整整的清代衙署。当我们还在对面的街头望见这栋古建物的时候，心中瞬间就感觉到特别的激动，因为这里会让人感觉就像是在一堆现代的书刊里突然发现了一整套善本的古籍线装书，那就如同是掏到宝贝一样的雀跃，又岂能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呢？才走进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前，我们的眼光便立刻被那蓝底金字写着漠南第一府的匾额给深深吸引了。这里是清代一品封疆大吏的顶级办公厅，遥想当年，不知道有多少关乎北疆安定的重大政策都是从这道门槛给迈出去的，所以这里号称是漠南第一府也的确是实至名归哦。府门屋檐下的斗拱和梁舫都是用青绿金三色相互交织所绘制的纹饰繁复精致而且色彩斑斓的彩绘来装饰，如此经典的官式彩绘不仅体现出皇家所赋予的威严，同时也彰显出建筑物本身所饱含的浓厚艺术。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以及柱子全都是漆成黑色的，在衙署的府门上一共有49颗卤钉。整座将军衙署是以南北中轴线为骨架，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中路则是连绵无尽的院落。我们起先在大街上就能望见在街的对面还有一个照壁，等到跨入府门以后，沿着中轴线由南到北，依序就会经过仪门、大堂、二堂和三堂、四堂。至于在其两旁的厢房和耳房呢，则多半是整齐而对称排列的办公厅。 我们一路往里面走，空间就会从处理军政办公室的公务区，然后逐渐转为将军以及他的家眷所居住的内宅。如此清代一品衙署的前朝后寝的建筑礼制，也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哦。一走进将军衙署的东侧，便会望见副座椅办公室旧址。走进这座办公室旧址后，便会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仅有副座椅将军的书房、客厅，而且还有一间间对应不同职务的专业办公室。其中最能引起我们好奇的，就是那充满时代趣味性的机要电报室。现在我们只要用手机，一秒钟就能把消息给发出去了。当年没有卫星，没有网络，也没有移动通信，所有的前线军情、边防的动态和一切的军令，都是得靠这台电报机给滴答滴答地敲了出来。我们不妨想象，当年傅作义将军正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军事地图在缜密地研判局势，而机要室的电报机呢，也日夜不停地滴滴作响。这样的氛围实在是太有穿越感了。
3: 绥远城将军衙署经历了近300年的沧桑历史和政治风云的变化。1931年，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省府机关就设在将军衙署内。
4: 整个建筑群以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完美诠释清代官式建筑的规制美学。五进院落层层递进，两侧厢房、耳房对称分布，这座院落承载时代变迁，恰如一部浓缩的边疆史诗，等您细细品读。让我们继续跟随周敏华老师去探访吧。
5: 在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左右，都各自耸立了一尊清代的卫兵铜像，而在他们的胸前还清晰地写着绥兵二字，以呈现出当年的将军府前哨兵林立、戒备森严的那种景象。待我们穿越府门，通过仪门抵达

滴进的院落时，又会看见院落当中还陈列着好几门清代的铁铸火炮哦。从门前树木的岗哨铜像，一直到院落里所存放的那些威武的火炮，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出其浓厚的军事属性，让人可以很直观的就感受到，在这座一品衙署的每一处，都是深深刻印着保家卫国的军武气息。穿过仪门继续往里走，眼前这座气派恢宏的大殿，就是整座将军衙署最为重要的议事堂了，是将军处理政务、举行重大典礼的核心场所。当我们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以后，迎面而来的便是一面画着麒麟、踏浪在蓝色海水纹上的海水麒麟屏风。我们抬头向上，便会望见在屏风的正上方挂着一幅写着“蛰伏遐迩”的牌匾，意思是说浩荡的皇恩是遍及四方的，将军您可得为我好好的守住这个北疆啊。整个作案前的场景也完全是复原首任绥远将军王常的议事情况。穿过大堂抵达第二进院落后，我们就会看见在二堂的旁边有一间客厅。当年想要拜见将军的访客，都得先把名帖交给门卫，让门卫把帖子订送进去，等获得将军的允许以后呢，才会有专门的人前来引导，请访客进入到这间的客厅来等候。这里呢，会有一个很有趣的满族礼节，就是主人会请客人坐在西边的位置上，因为满人的传统是以西为贵，把西侧的座位安排给来宾，就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敬重之意。这和我们的以东为上的座次习惯完全是不同的。接着我们走到了二堂的正门，便会看到在正门的门楣上有一块从右往左读是惠泽民安，而从左往右读就是安民泽惠，也就是两种读法都可以的回文匾。这个回文匾目的是为了告诫自己，只有惠泽百姓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同样的，百姓如果都安居乐业了，这才是为官者最大的福祉。另外，在二堂的廊柱上，上联是“政为求于民便”，也就是推行任何政令，都一定要先考虑是否便民。下联是“事其可与人言”，这个“其”是其伴的“其”，意思是说，为官必须光明磊落，行事坦荡，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对外说清楚的。通过垂花仪门后，就要进到将军衙署的后寝，也就是住宅区了。这里的建筑比较偏向民国风，因为这里是经过后期再修建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外墙走道上有一块方形的地热系统，其实这正是地下的灶口，它可以将整座房子当作火炕来烧，那么屋子里就会非常的温暖。看了以后都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冬天也能够来这里看看体验一下。一座将军府，半部倾城史。当我们走过灶壁，穿过仪门，摸过那49颗门钉，最终在站在那幅政为求于民便的楹联下时，心中仿佛又看到了数百年前的将军们在烽火和烟尘中不断地努力，在维系着这片土地的安宁和繁荣。无论我们是想来感受民国穿越感，还是想在忙碌的生活中找一个能够让心灵安静的地方，这座漠南第一府都是非常适合来走一走的，因为它正像一本厚重的线装书，正等待着每一位愿意停下脚步来，肯去轻轻翻阅，便能细细品味出那份隶属于北疆才能拥有的独特风情和浪漫。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1: 同时，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视角一起去看看。
3: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际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0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4: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也有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5: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3: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 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6: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0000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7: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0: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我是大为。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4: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跟着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深入一线，一起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
6: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7: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6: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7: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6: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8: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4: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

0: 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0: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影视金曲来自刘思涵的演唱《余香未迟》，温柔的声线如余香漫过衣襟，把深宫烟火里的心动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藏着重逢未晚的温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影视原声音乐从来不是剧情的陪衬，它是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是角色藏在岁月里的心事，是镜头没有拍完的余韵。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影视原声音乐的世界，感受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听见藏在音符里的滚烫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赫宣的演唱《咫尺之约》，晨练声线藏住了权谋之下的君臣羁绊，旋律层层递进，把相知不必朝夕的隐忍深情唱得直抵人心。

曾舜晞演唱的《同归》，清亮的声线勾勒了乱世江湖图景，将九门少年与挚友共赴风浪的热血与坦荡揉进了每段旋律里。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星昼》，空灵的声线如星子漫过长夜，把宅门深院里的宿命与相守唱得通透，适配杜拉门，上榜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带给您的奇迹航线，少年感的声线裹挟着冲破迷雾的力量，把逐梦航程里的热血与勇气唱得极具感染力，燃感十足。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影视原声音乐呢，来自单依纯的演唱《如星》。清澈细腻的声线如星光落进眼底，把暗夜里彼此照亮的温柔情愫唱得格外戳心动人。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刘以宁带给您的纵马踏歌行，极具穿透力的烟嗓把江湖侠客纵马闯天涯的洒脱和豪情悉数呈现，听来酣畅淋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旋律重温影视剧里那些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

Bukan!

王菲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主角。空灵的叙事感声线融合了戏腔，把秦腔戏梦里的人生起落、匠人坚守铺展成了一幅荡气回肠的画卷。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行路天涯》，沉稳的声线裹着江湖行路的风霜，把孤身闯天地的孤勇和执念藏进旋律，氛围感拉满。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旋律重温影视剧里那些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影视原声音乐呢，是房东的猫带给您的游游，清新松弛的民谣质感将青春里慢悠悠的陪伴和细碎温柔娓娓道来，适配度拉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汹涌》完全跳出了常规影视原声音乐的平铺直叙，吴莫愁用标志性的张力唱腔把剧中主角之间的爱恨拉扯得极具画面感。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未尽之火》来自沙宝亮的演唱，可以说每一句呢都带着剧中人物的执拗与不甘，把爱如燎原余热的内核唱得淋漓尽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是一组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谭维维的演唱《生命树》，极具包容感的声线，唱出了高原守护者的赤诚和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每一句都带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荡气回肠，令人动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灰杂当后的家己。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会当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港是安尼来安排的，拢总有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闽南风。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第一团人，这部纪录片深入到云南普洱、安徽铁观音、凤凰丹掌等地位的观山区，开讲人甲地的故事。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坚守手艺制茶世家，有的是伫地山落地生根的普通的种茶农民，也有的是研究科技的专家学者，也有传播茶文化的艺术家。节目为几个角度立体化来表现中华茶文化的多样性，表现传统的文化内涵，展现现主席的传承创新。今天在闽南风里面继续为您开讲安徽铁观音的故事。也今天第二个单元为您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选出1943年到1946年年底这段时间。在台湾光复前后，筹备、接收、定结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和代表性的人物故事，为政治和军事的接管、经济和社会定结、文化和教育的正本清源等等之几个方面，去找台湾回归祖国那段艰辛的历程，让咱搁一次看到那段历史场景。今天在节目里面继续为您带来头一集《黄岳河山》。也今天第三个单元是台海闹争，咱来开讲到伫1944年的时阵，美国军队是空袭日本占领的台湾，而且来空投传单。传单顶面印啥物内容？面对美军的攻势，日本殖民当局为啥物会欺公欺小来掩盖真相？甚至逼学生下了册本来举刺刀？也伫一场战争的动员背后，又搁有偌侪台湾同胞是变作炮灰？付出什么款沉重的代价？稍等在台海闹争会讲予您知。好，主要内容先甲您报告到这里，来听到陈雪凝演唱的一条《绿色》。

0: 讲到底，这真系唔是一种单纯的饮品，要照起讲讲，伊是中国人刻伫骨髓内面的文化符号。也有安尼的一部纪录片叫做《第一传人》，伊甲镜头对准安徽铁观音、凤凰丹掌、云南普洱这三大名地的山区，有一阵甲第一看作是性命的传人，伊用一世人去守护一片地壳，也守护一段岁月。今仔日，咱伫闽南方继续来了解安徽铁观音的故事。
1: 陈素全的手艺来自祖父和父亲的传授，但他对这手艺有着超越父辈的天赋与痴迷。从2004年获得县级青年制茶能手称号以来，无论顶着什么头衔，无论多少金奖茶王拿到手软，他都始终守着工房，从无懈怠。
2: 我们六大茶这个乌龙茶、清茶类，这种只是所有制作工艺最多的、最复杂的。比如晒青，你一定要傍晚了，等它太阳微弱，不会很激烈的，对晒青就非常有好处。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1: 从晒青开始，制茶的每一步都贯穿着茶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傍晚散射的日光能使鲜叶蒸发部分水分，青草气减轻，再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冷却，就会进入制茶的关键环节摇青。
3: 原来有一个姓苏的叫苏良，闽南话叫乌龙，乌龙呢我们写苏啊，就把他名字叫乌龙。
1: 魏月德所说的是西平民间关于乌龙茶起源的传说。相传在明成化年间，这里住着一位退隐的游猎将军苏良，他常年上山打猎采茶，被烈日晒得黝黑，乡亲们称他为乌龙。在闽南方言中，黑和乌两与龙谐音。有一次将军打猎归来就睡着了，采摘的茶叶经过竹篓的颠簸和一夜的存放，煮出的茶汤竟然生出奇香。摇青的技法就这样被偶然的创造。经过摇青的茶叶经历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状态，被命名为乌龙茶。铁观音就是将铁观音茶树的树叶以乌龙茶工艺制作而成。
2: 摇青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茶叶那么香呢？全部是摇青摇出来的。
1: 摇青也叫筛青，鲜叶在吊筛内翻飞旋转碰撞摩擦之下，边缘部分细胞组织破碎，于是原本藏在内部的多酚类物质被空气氧化，产生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这就使得茶叶逐步发酵变红，所谓绿叶红香边因此显现，独特的花果香也悄然生成。
2: 力度你太大了，它茶叶就甩出来了，太小了就没有欢就欢不动了。
1: 在林中原林亚明父子的合作社里，摇青也有着自己的讲究。
4: 我们原来是摇三遍，不然就再加一遍四遍，三遍会红点会。
1: 每次摇青的过程都包括摇和摊两个部分，动静结合。

各位朋友，听完歌曲，欢迎倒转到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万南风。今仔日阿头咧继续为恁带来第一团圆，咱做伙来了解着安徽铁观音。

0: 在安徽溪边蕴藏着铁观音三百年的传承。有一位七十四岁老大人，也佮伊后生做伙来满地，因坚持三孝一心，借古早时传落来规矩，佮拍青摇青的每一步拢做佮真细致，连倒茶拢佮本真的滋味佮酒条条。这块地方是一文过一文的人，因用双手捏出来的。这个香味为乡土飘向世界，从来拢不断过。
1: 摇青四五次中，每一次摇的时间和力量，以及两次之间摊的长短，都有着茶的传人们各自对手艺的把握，风味也因此各不相同。

0: 在林亚明的记忆里，父亲做的茶香气好，外形漂亮，茶汤出色。农忙季节，邻居们甚至是隔壁村的人都会跑过来请教，家里总是很热闹。
1: 茶叶应该摇到什么程度，那我昨天做的茶叶为什么会有青味等等一些问题啊，我爸爸就毫不保留地跟他们分享。
0: 对传统的坚持，对工艺的苛刻，让林中原做的茶叶总能比村里别家多卖些钱，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质量。
1: 每次炒完茶卖茶卖出去换成钱的时候，但我爸爸都会毫不吝啬地买一些我身边小伙伴没有的那种糖果，哇，我很引以为豪。
2: 做的这个外观是可以，就是香气好像看起来
0: 林中原的制茶口碑还为村里吸引来山外的茶商，
2: 花销要重，手
3: 工的全部都
0: 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林中原的合作社一起制茶。
2: 好，来，接下来
0: 在林亚明看来，这是对茶人匠心的回报。
2: 嗯，这个还是蛮醇厚的。
0: 摇青之后就要杀青，通过快速升温的炒制，让茶叶里低沸点青草味挥发，高沸点芳香物质显露。茶人们要根据品种、季节、茶叶嫩度和发酵程度选择杀青的温度和时间，经验至关重要。杀青之后是揉捻，茶团滚动，叶子内部受到挤压，褶皱卷曲成型，内部细胞壁继续破裂，释放出茶汁，提高鲜爽度。揉捻也要根据茶叶不同的品种和性状来调整手法和时间。揉捻之后要及时烘焙，这是稳定茶叶品质的最后一步，但却要通过初烘、初包揉、复烘、复包揉和烘干的复杂工序才能完成，得到毛茶。炭火烘焙能够提供独特的炭香和口感，但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0: 够承担这份辛苦的茶的传人。
1: 黑色空里地，心之所向，就是地方人，无理不懂。
2: 好，各位好朋友，拄只为恁带来是闽南风，今仔日咱做伙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若是恁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闽南风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休困一下，听到韩安旭的一条《不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好朋友，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将来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较侪的精彩内容。来到今仔日节目的第二部分，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这部纪录片以定在倒腾到历史现场抢救国家记忆作为创作的思路，坚持有一份证据就讲一份话，这种学术的品格，今后在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北京，也有日本甲美国等等一寡所在去采访摄制，拢总找到1000多份台湾光复前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甲文献资料，抢救性的采访100多位历史见证人甲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伫这个节目内面头一届表现出来。今仔日，请您继续来听到头一集《黄鹤河山》。
1: 开罗宣言是战争期间的条约，它没有采取通常这样的缔约程序，它是国家元首直接参加谈判，直接表示同意，最后以新闻公报的形式发表，通过一个简易程序缔约，在国际法上丝毫没有瑕疵，反而说明这样的事情更重要、更紧迫。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据之下的台湾前途与命运并不明朗，不仅是英国态度含糊，在美国关于战后台湾如何处置也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
3: One was to keep it under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like many of the other islands in the Pacific. Two was to give it back to China. Three was to promote an independent Taiwan. These were debated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2: 到了194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从1937年全国性抗战算起，中国军民已经和日军进行了17场大型会战和数不胜数的游击战、麻雀战，使日军主力难以脱身。而此时的美国与日本的较量也进入了关键时期。
3: That it was just too hard, China couldn't fight anymore, and of course that alarmed the American side, because they feared that if there was peace on the mainland, then Japanese soldiers would be released.
4: 中国的战区拖住了日本的数十万大军，从60-70万甚至于

0: 最多时候到100万，那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我想大家都晓得，法国一个月就投降了，英国实际上这个躲在英伦三岛，他也没怎么样到欧洲大陆去打仗。可是中国是真正的硬碰硬啊，啊，用这个血跟肉跟日本人来打的。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中国打不下去了，投降了，或者是成为日本的傀儡的话，那么日本的军队马上就可以撤出来，北上打苏联，那个然后过太平洋打美国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罗斯福非常看重中国，啊，这个中国的贡献很大。
1: 中国战场上，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浴血奋战，牵制了日军的主力。在说服了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接二连三邀请蒋介石坐到一起，磋商对策，趁胜追击，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于是，同盟国的首脑有了开罗会议上的共识。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开罗宣言不仅确认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而且强调要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与台湾、澎湖岛为已经失去12年、50年之领土，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是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

各位朋友，这条歌曲过后，欢迎您倒转到咱厝上正港。正在进行的是第二个单元，咱来做伙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这部纪录片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南华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写史册，到底捍卫民族尊严甲荣誉的具体行动。咱今仔日听到的头一集，伊所讲的是日本投降以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当时分作16个受降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也台湾就是第15个受降区，由东夷来负责接受台湾甲澎湖列岛。

0: 台北，在建成十年之后，却传来台湾被割让的消息，噩耗如同晴天霹雳炸了开来。岛内民众鸣锣罢市，涌入台北城，愤怒抗议朝廷割让台湾，发誓保卫家园。与汪春元同科中举的邱逢甲当即赐血上书，并带头联名致电朝廷，表示丧子之地一语存亡。一介书生拿起武器，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
1: 各位好朋友，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纪录片《台湾1945》，咱今天听到头一集《黄鹅河山》。那是您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刚才的节目。所以时间来给胡尔一条《100万个可能》送给您，听完歌，咱再进入台海捞针。

各位朋友，这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还阁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单元，台海闹争。

台海闹争当到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44年10月，美国军队对日本占领的台湾开始来空袭，各种战机是一轮又一轮的轰炸，野机场、工业设施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是瘫痪了。也当时带着炸弹为天顶落下来的，要几啊十万份的传单。有的传单顶面印的是和平歌，也下面阁有印开罗宣言。正面甲倒面分别是用日本字甲中文字来写的。有的传单中阁印台湾的地图，顶面的文字是安尼写的：太平洋沿岸两大国家联合一致，决心扫荡日寇，恢复人民之自由。台湾成功大学历史所的博士杜静武，伊就表示讲，日本对传单的管制是真严的，会透过警察系统来拦截这些传单，唔好这些传单伫台湾民众内面来四散。对日本市民当局来讲，美国军队所空投的传单爱炸掉，也台湾民众的思想嘛爱严格控制。效忠天皇这种理念，因是透过教育的机制咧运作，全面的开展。有一位台湾的民众叫做于李文玲，伊就回忆讲，过去去读册时阵，行到学校的门口口，都有日本天皇的铜像，大家拢得集体来给三鞠躬，才会当得登到课室去自修做功课。也随着抗日战争不断的取得胜利，台湾总督府以各种方法来动员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来投入战争，就算是学生，也无其他路通行。在中华商业学校在读册，张克辉就是在这个时期去进入军队的

26,750人。要为1942年到1945年这3年的时间，拢总是招到军人80,433人。安尼拢总合作伙就是27,783人。这内面有3万多人是牺牲去了。

0: 细汉的时阵，故乡是门骹口迄条溪，原是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搁踅去。
1: 是暗头时迄出丽园戏，陈三姑娘予我感动甲目屎潺潺滴。
0: 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予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港，
0: 伫
1: 即块看着故乡的一点一滴。

各位好朋友，拄则为恁带来的是台海捞针，也到即个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就为恁播送完啦。感谢恁半工收听。即、这个时段节目最后，咱阁来听到一条简弘毅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也欢迎恁继续锁定阮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融合斗阵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吼安怎跨越海峡来流亡，来拼家己的生活的代志。今天两花斗三工，咱们再来分享一种最近伫个社交媒体事件的饮品的饮品，吼，叫做便利店调饮，吼。今天两花斗三工，咱到底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头先咱们来小北台湾青年陈炳君，吼，炳君为澳洲读册回来以后呢，来到大陆找到新能源赛道，定军大湾区建设汽车设计师，当伊为个线条变作量产的汽车，吼，伊会当看到国产新能源汽车，吼，领跑世界，也会当真切的感受到大陆产业发展的活力甲无限的机会，吼。今仔日咱头先要来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吼，安怎跨越海峡来入网，来拼家己的事业的代志。
11: 大家好，我叫陈炳君，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
12: 我是波光明的水。
11: 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来到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13: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11: 闽南话叫黑饺。
13: 黑饺，
11: 对，
14: 黑饺。
11: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 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职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这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吧。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在一笔大学的音乐学院啊，来自台湾的大二学生啊，罗新鲁哈，用歌声连接两花。新鲁在台湾大学哈，怀着对音乐的热爱来到大陆读册，现时啊，一定跟一笔大学来专心的研习专业，追求音乐梦想。在持续不断的学习跟舞台的实践当中呢，伊用伊的歌声搭建起两花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两花同胞的深交情谊，伊的旋律当中会当产生共鸣。下边的时间，咱们来听台湾学生罗新鲁为台湾到大陆，为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青春各种的故事。
1: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2: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新儒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1: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2: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新儒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3: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4: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

0: 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1: 罗心如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0: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2: 大陆歌手严正豪，
3: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浓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1: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心如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0: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4: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竹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就等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天气热的时阵啊，吼，真侪人拢想要啉一杯饮品吼来解暑。也遮尔侪的饮品类啦，吼啊，真侪人唔知要安怎选。最近一段时间啊，吼，鲜栗茉莉饮品吼，真侪真侪人介意的饮品吼，栗哈荔枝的栗，水蜜桃啊，吼啊西瓜啊葡萄类啊，等等的饮型品呢，也真侪现是饮料市场的主打。为几啊老的年代店到暖炉，为果子摊啊到直播间吼。灯贵限定的标签吼，咱四季拢会当看到，季节滋味吼已经是变作现实消费市场的新赛道。那么这种消费精良是为什么会当产生呢？吼，尝鲜要按怎实现？果子、青菜等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3: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5: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7: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8: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9: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6: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6: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最近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是行一种饮料的饮法，吼，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然后加入家己喜欢的饮品，比如讲咖啡啊、功能饮料啊、加汁啊种种。这种饮法啦，可能叫做是便利店调饮，吼，主打一种随心啦、自由。不离个家己动手来做这款饮料哈，后边实际上有真多健康的危害啦，比如讲咖啡加功能饮料拢是有咖啡因啊、混做伙啊，是不是会有一寡健康的负担呐？吼，种种。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台南大学附属中大病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2: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个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得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带

0: 泻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0: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1: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0: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1: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这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三国藩是晚清时期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吼，伊伫个军事、政治甲文学部分啊有真大个贡献。不离个啦吼，安尼一位名声足透吼，功绩遮尼大个人物，实际上并不是自然就聪明的。颠倒啦，三国藩可能是当代大人物当中上个寸本的一位啦吼，不离个依照家己本的智慧吼，付出比别人搁较多的努力，最后实现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愫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宏杰来讲笨小孩曾国藩。
1: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啊，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 得到的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0: 各位乡亲，所落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记窈窕，拾堆刻木，金刚观藏。作者：高苏。
2: 众位大人，请了，
3: 请了，
2: 万岁我加扎条，你我两相伺候，请了，
3: 请了。
1: 布袋木桥戏，曲目为桥。天然将木刻的漳州布袋木桥头，用布套填起来，特地的手匠由砖头啊来操作，自然够古锥。加上介上素皮的舞台，那亲像一个小人国。布袋木桥戏名头的由来，一种是讲布袋木桥戏的基本结构是木桥头甲脚手用布的来套连起来。伫个外口，加穿一领会当退换戏服，演出的时阵特地手的，规身完整的布袋木桥，那亲像一卡倒砍的布袋。另外一种讲法是，过去传统的布袋木桥干达八寸大，加石头简单，全部布袋木桥形头用一卡布袋就会当对起来，所以啊，演员挂一卡形头的布袋就会当溜溜走。大家就叫伊布袋戏。漳州布袋木桥雕刻的功夫真好，是因为在地充足的樟木树拿，也是因为这块南山陕西是不够林济宗甲分派组成。为唐朝以来，就有足内行的神木雕刻甲土红啊塑造技术。根据记载。明朝末期，漳州东门的工厂就专门做木桥、神像、甲土红的制作甲经营。木桥头为什么用樟木？问过真侪位雕刻的老师，其中两个解答较完整。一来，樟木的茶纹又露又真高，好吸味；二来，为长期雕刻不上的经验来看。樟木会防皱、防虫，也阁耐用，较袂逼痕。三来，樟木伫个当地资源充足，选材利便，价钱也较合适。四来，雕刻的人真爱上着手，上了油会当消毒，伤口也好得较紧，也阁袂烂。第五点，即个上较关键的一点，樟木较轻身，人红爱人长期压条木桥进行表演。较袂亚鲜，清末民初，漳州木桥雕刻开始规范化制作。漳州木桥头雕刻的基本特色，豆豆啊成形，也就是造型讲究、精雕细刻，人物性格鲜明、夸张合理，有地方特色，彩绘精油，加色温中袂艳，保留唐宋的作为风格。漳州木桥头雕刻历来都是师傅带师啊，而且是以家族传承为主，真侪雕刻世家也豆豆啊伫个全国有名声。上出名的是以漳州乡下区祁连雄、龙海区赵美珍、柯成峰为代表的祁柯两家。祁家这派有祁连雄、甲祁德初、祁聪良伯阿囝。靠家这派有老爸柯成峰，甲查某囝柯松叶，

转。漳州布袋木吉头的新老雕刻家不断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新的造型，来适应表演和戏出的需要。现时为各式来讲，仙不朽的天仙魔怪飞禽走兽啥物拢有。为形象来看，目角生动有神，身态变化多款，造型各有特点，各仙都不同款。木偶的面相是定型的，不变化。漳州布袋木偶雕刻师特别注重布袋木偶的面部表情的体现，讲究五行三骨的设计。五行是两蕊目睭、两个鼻孔、一支嘴。三骨是目白骨、面骨、下颌骨，所以木偶头的五官和面相的变化更加是五花十色。当时啊，因为观众是坐在座位仰头看，所以雕刻的木偶目睭都应该是向下骹看，安尼才会当达到人和木偶对上的良好效果。漳州布袋木偶头面谱位置和装饰服装参照佳作。戏的内底经常出现的关公、坐册、张飞、听家金、包拯等文官武将，因的面部形象拢甲京剧面谱存在真强的一致性。现时因为表演的需要，布袋木偶的尺寸拢有所加大，雕刻的木偶头尺寸也咧豆豆啊增大。这种变化主要是为了解决以前木偶细纤、后排观众看袂清的矛盾。也是适应现时木偶戏参赛汇演都安排在人气剧场内底应对办法，但是为表演动作和拿木偶重量来看，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为漳州当地的木偶雕刻技艺馆，除了布袋木偶之外，甚至提线木偶、重头木偶种种，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真多木偶职业剧团，拢把听名声找到漳州，请雕刻师来到三江，制作无同剧村所需要的专用木偶。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恁的花岛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蜜桃，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所以数据的发展有关情况，所以数世纪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所以数太世纪来看，十五五开局之日，我的国家经济运行有哪条亮点？节目当中，我哋同大家嚟去关注详细情况。另外，我哋以下嚟去认识一位叫冷口嘅台湾青年刘皮皮哈，了解伊直言武汉创业用密室沟通两岸的故事。好，以上你就会今日有咩想法主要内容，下部进入第一板块。
3: 六十六喝唔少，味道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所以数据的发展的有关情况。所以数时期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所以数太时期来看，十五五开局之日，我的国家经济运行有哪条亮点？我的来听中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6: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7: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6: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7: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6: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8: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 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6: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8: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5: 从我们的税务态势既可以看出，我们国家15开局之年是普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副主任表示，15期间税务部门将会诚意推进依法次税、依私次税、强硬次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处理促进贫困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给围绕15时期税收改革的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哪些安排等等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15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9: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6: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9: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6: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10: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6: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9: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15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 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氛。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广东梅族。

0: 呀，俺的客家人啊，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位九零后的台湾青年刘屁屁，2023年。今年在武汉创业，参加手柄品类的创新，用下台湾的洋式的乌奶给到特色蜂蜜，加下湖北的乌葵工艺，打造多款的两岸融合新式手柄。今年突破传统门店的模式，以流通穿插食谱，凭借新颖口味、舒服口鼻，依托武汉包容的上市氛围同等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今年同团队哈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亦含以美食为纽带，神通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同台腔开大陆创业的广发基业。我哋接下来聊一下故事。
3: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6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4: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3: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4: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3: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4: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3: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4: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0: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1: 我们也是看好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四川省成都市是广泰台胞和泰流投资新亚一片热土，也是成熟台湾同胞中医的二级省市同等观光省市。接下来我们一下走进成都，看下成都和最近的发展跟实况有什么新鲜事。夏天头的天气啊，关键螨虫滋生，不注意就会本咬，很容易你传播疾病。去年的四川成都高新区消解和解套市场投用的头一批空气捕蚊机，用纯物理放射诱捕技术为市民看出一片磨蚊的空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记者在成都市消解和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8: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身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7: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8: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是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7: 除了物理

0: 医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伊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 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AI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1: 哎呦，这个当时现在呢，按照这个呢，效果是好好的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2: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
3: 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2个点位，总共是10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用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啊，成都公交启动中心上期公交场点的排查优化，前面是哩9286家公交场点。在透露安全允许的条件下边，每条场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坐车距离，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的便利性。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了。
6: 看你买的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7: 离我们那边近嘛，离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8: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吧？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

0: 线、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1: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0: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1: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晚的节目，我们一下来认识北京市七块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平祥，了解他和团队不必艰难，用七块树团探寻北京中出先锋的文化遗产，留存故乡记忆的故事。天桥是北京中出先锋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但是你当然和陈平祥进行这块工作时间，还没人记得曾经的天桥和今年来的位置，我原本才能够请到天桥样子的位置呢。也是陈平祥同团队面临的一项十分大的挑战。给陈平祥和原本穿越重重障碍，一块天桥的样子之谜呢，我们一下来了解一下。
2: 为了找到天桥样子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3: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2: 当时因为找不到它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2: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3: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

0: 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1: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经过勘察，陈品祥同团队啊，也可以部分管线的迷雾，但剩下管线里依旧是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在探索师傅你是行业僵局的时间，一张上世纪50年代航空影像图显示的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一张方方的影像同山台管线图重贴，三条管线你是跃然纸上。三条管线那一条一开本时间尘封的闭门，那一条管线是通往天桥南直的正确之路。陈品祥团队安阳办法的三条线索当中请到真正的龙须沟，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1: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0: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1: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0: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永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
2: 在成功确定天桥原址之后，陈品祥同团队继续运用七块树团探索北京中轴线和小社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资力。我们继续来了解。
0: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1: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 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总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0: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0: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好，各位朋友，记得一点，今晚日咧有咩想法，就交热团来啊！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在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州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也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0: 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等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乌卡贝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地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普苏汤，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人上。
3: 所以他来去赐奖人上，看人上圈起物嘅善善思。

0: 首先，我关注到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联合扩张协会议和深圳国际交流中心首会。APEC 会议以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为主题。作为 APEC 中国人系列活动之一 ，APEC 组织时隔15年再一摆和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和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0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齐齐蹒跚，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16年 APEC 联合扩张协会声明，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衍生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政策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正在框架与建议。同时，鼓励各经济体结合自身发展重点，增强林业投融资建议，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依托技术创新修复生态系统，分解 CCT 碎片化。泰国次元资源与环境部副部长南塔猜司法明空，
1: 那工作在。
0: 我们期待 APEC 经济体之间加强合作，特别是在环境、气候变化以及林业方面的合作。同时，我们也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大约是60%的林产品生产总量，大约是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绿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庶的区域，并拥有全球昆班的枫树林资源。亚太联合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透彻民生福祉，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近年来为全球贡献了25%的新增绿化面积，并提前实现了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收集量的目标。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双边与企业合作司副司长迪安努哥拉哈安尼讲到：“
2: 我们希望讨论一个关于红树林管理的新议题。深圳有红树林，管理得很好，亚太经济体可以向深圳学习。”
0: 会议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深秋展。前面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以非代表去深圳开展的丰富的生态产品发通，包括举办枫树育苗发通、规模智慧林业、考察泰沙河生态长廊等。代表等人实体了解了深圳同处发展同的保护、推动城市森林建设同的实体保护修复的经验和成效，亲身感受了一处高密度超低城市生态连城、万物共生的生态魅力。

0: 作为2016年 APEC 中国年 APEC 林业普装体会议系列成果之一，琼森纸上人一次元符合琼森给村镇实践白皮书8月3号正式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全文还有是有2万字，共6道章节，仅限19道案例，以人一次元符合琼森给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前面系统展示的村镇打造琼森纸上的四条实践路径，他们说出三会连上万物共识。绿色转型、五个融合的高智能发展道路，立体呈现了高密度超态城市建设、人一次元符合共生的城镇方案。白皮书同步发布中英文版，目的是向全球分享城镇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位的探索与经验。城镇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以及孙思远三要东安的公道。
1: 围绕上海连城，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塑造城野共生生态格局的深圳实践。围绕万物共期，从三个方面展现了维育高密度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深圳实践。围绕绿色转型，从四个方面展示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圳实践。围绕无界融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深圳如何将优质生态禀赋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可享的高品质生活体验。
0: 村镇经济体系建立45年来，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建设多中心、集团式生态型的空间结构，废弃为一幅南绿高质、上雅共生、外部相融、绿富共赢的魅力发展。在具体实践当中，村镇的探索可以生动开挂为四个连。村镇市规划同次元资源库副局长孔凡昌来讲到，
2: 总体上可以用四个连来概括。第一，连生态就是修复自然机理，编织万物共生的生态网络。第二，连生活绘就山海连城，实现生态福祉触手可及。第三，连生产科技生态互促，探索力富共赢多元路径。第四，连世界，共享治理实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未来。
0: 另外，在2016年 APEC 林业普装体会议期间，由次元资源库国土空间规划局指导编制的村镇城市指示 UIS 也正式发布。这个指示致力于打造全球城市治理两位的全新公共产品。目前已经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研究署以及新加坡二级城市中心等国际机构的广泛支持，赢得了全球业界的充分认可。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良安来讲道：“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充分吸收、运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理念和共识成果，推广应用深圳城市指数，推动深圳实践与国际治理共识有机融合。”相互启发，将深圳城市指数 UNS 打造成为一套通用协作体系，助力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呢，因地制宜破解城市治理的各类难题。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啖话题呢，就同成分享到嘢。
1: 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

0: 搜索艾欧账户跨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的片段。现在在海原听评论区同阿丁人留言互动。
1: 再来一首歌曲歌曲，你欢迎继续收听阿丁人的节目。
2: 记得我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需要电灯，记得在天亮的时候我们用雪来煮饭，记得在那个茅草屋里面那些和亲人一样的笑容，几句山上朋友教我的歌，记得那条有趣的河流，还有人的故事。

0: 讲课厌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岁月回想，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八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木卡》。接下来，送出的是专题节目，台请陈丽阳把梦竹阿才玩起，开睇了景源未来，欢迎收听。

陈立阳，台湾新中人，通过今年时间的市场考察，陈立阳在广东东莞、广州、深圳、福建、泉州等地奔走，最终他带领省会科技项目在东莞长沙湖海峡两岸抢人创业集体落地。今天的节目，我们以下来分享台前陈立阳在台湾去创业的故事。

0: 看广场鸭基金生为全球热点，泰肯广场鸭系具有其他市场上的嘅新兴产业，曾利用所学嘅专业系食品科学，而看准了泰肯广场鸭嘅发展前景，带领优质嘅抗癌项目，佢来到为东莞全省府或者龙岩青年创业集体，开始自家嘅创业之路。
1: 我们是主要是做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那个就是降血糖血脂的那个食品，对，那我们治疗糖尿病的，就是糖尿病专用的一种补充性的复方型的那种中草药的维生素啊，吃了之后可以就是帮助辅助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汉方科学精油，

一个复方的，它再可以就是三分钟帮你涂，它是嗅吸跟涂抹两用。嗅吸就是把你用鼻子闻，那你鼻子过敏的部分可以在五分钟后就直接帮你舒缓原本肿胀的鼻黏膜，它就消帮你消炎，到时候我的呼吸就会很畅通，对鼻子过敏啊，那个鼻窦炎等等的这些人很好用。那它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涂抹在酸痛的地方，肩颈劳损容易劳损的部位。

0: 全康五六天董国仁兜见客，陈利阳同入去团队伙伴叶泽海做前期嘅准备工作。陈利阳讲：董国仁从省府开始两岸抢人创业几天，为佢哋年轻员工也是很友好嘅支持。
1: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还蛮震惊的。我想说如果是创业的话，怎么还会有政府出钱创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吸引人的点，但是就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我就过来。

0: 项目虽然落地了，但系对于从业经验难几次嘅陈立阳来讲，挑战正在开始。不过，东莞全政府从业集体有整套完整嘅培训课程，让从业者可以轻快嘅进入状态。
1: 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啊，那是对于就是完全没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课程啦、啊、让你从零开始上手的一个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啊，这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创业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好这三个月刚好就帮我补足了啦。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一期创业联盟，就是松山五青年创业基地。好，那他们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台商的一个孵化系统啦，对不对？那我们对接到的都是比较多啊，台湾台企啊，台企相关的一些市场啊，还有通路上都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也不乏也有其他内地的企业啦。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一些公开性的场合，就是比如说展览，然后还有活动，那同时把一些就是讯息都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就散步的速度是蛮快的。

0: 喺项目扶持方面，东莞穷省府创业集体也系其一业一道嘅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者等人把项目转化为成果，并且能够推动到市场上。
1: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偏生物医药类的，生物医药类它的困难就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转化，把成果转换成就是现金啊，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在当中有一些路演的环节啊，就是拿到一些，我们也参加一些比赛啊，比赛也获得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等等的的荣誉。我们的产品在分布在很多省份，从新疆、内蒙、北京到上海啊、浙江，然后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只是我们帮别人代工而已，对，就是贴别人的牌子。那所以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啦，所以我们也比较不会去担心在产品的质量上面、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在过去在台湾已经测试过了，也是那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0: 作为一个台湾企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东莞连接广深两台科技创新引领器，可发展成为新一代高科技产业方有点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
1: 我们现在是比较集中在就是华南一带的地区，在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啊。那因为我们的点是在东莞啊，东莞那周边的广州跟那个深圳，其实是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在市场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东莞开始扩散。那目前我们即将后面要合作的就是那个东莞有一家广义大药房啊，那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合作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商品从那个就植入到他们的连锁药店。

0: 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活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再来你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9: 我是小薇，欢迎在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10: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广东乡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黑色华侨聚集地。广东乡客可以表演腔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帮拉绳平人，技术头足，文冲提防，段庄文雅，文声同文武声都充潇洒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智功夫，文声爱行诗秋风落叶。针而玉书甜甜，武声技术头足，讲究暗箭力突，操弦两声同得刀枪八字，而且行开帮拉绳对齐声，破开帮拉绳拨过近拨下齐，单行嘅系靠谱动作，陈实要慢谱、中谱、快谱、细谱、碎谱、七谱、长谱、慢谱、太跳、小跳、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有条行不溜脚，踱不过春，笑不溜齿，树不上雄，创作爱壮阔，西沉丹田，头当空，前片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初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部分就是单腿移通，紧人披球失意。紧竖直右腿，咩斜皮鞋，有条拱大过硬热身强，顿铺通作换移等，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拱也出老神呢，有条系开帮拉绳斜胸出竖，双竖平劲拉开，竖超抬铺，山内嘅各种陈设

都要求太方班长文聪。冯强五强的表演层次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帮过头像英雄，普利文坑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广东话，以长廊名思言分享书堂。

0: 开天雄火，烟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大家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琴。苏姐是老太姐的话，来是唐阿伟叫为小老哥小老母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太姐家的哦，见他为小朋友的唐故事啊，吼，太多是都是用普通话来形容。给我的呢客家地区的小朋友的呢，吼，爱好少自家的阿妹花，哈，好少我的人呢客家话来。给我记得你呢用客家话来形容嘛，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也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的小朋友客家话也十分的赞啊，听了以后你会觉得相当的赞叹，相当的神奇。今天我叫你们首先想到太姐家老师讲故事也好，是文言小朋友给带来一个天机赛马的故事。
4: 天机赛马，孙膑是齐国太将田忌的门下，田忌对他十分有赏识。田忌经常同齐威王还有贵族等人赛马，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发现，大家的马脚力

相差唔多，而且都可以分成上、中、下三等。一年，孙膑对田忌讲：“将军，我有只办法，保证可以帮你赢。”田忌问：“你还没把问鸡皮过好了吗？”孙膑话：“一皮也唔是问。”田忌有点唔明白，竟然我有赢的把握。孙膑胸有成竹的话：“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主意判，一定可以让你赢。”田忌暗相信孙膑，隔天前部谈计的。于是，他同齐威王谈有贵族等的约好的立下帅马。田忌同齐威王的对阵就要开始的，比赛双方磨砍擦撞，日日一试。观众等的也兴致勃勃的猜测着比赛的结果。就在此时，孙膑把田忌抢到一边，悄悄地把办法挖本给他。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的马对齐威王的上的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田忌输了，但他一通不通，一点也不急。第二场比赛开始，田忌用上的马对齐威王的中的马，赢了第二场，田忌微微一笑。第三场，田忌用中的马对齐威王的下的马，又赢了一场。田忌满意的笑了。比赛结束了，田忌赢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齐威王好奇地问田忌：“你按照我安排马位出场顺序，还没有人帮你出谋划策。”田忌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

0: 当中系咪有田鸡赛马诶只故事吼 ？And 咱都系比较熟悉嘅吼。田鸡赛马吼系出自《史记》卷65呢，系中国历史上有名诶，也是样板诶善用自家嘅长处去对付对手嘅短处，从而喺竞技当中发生嘅实力。今日我一只故事就唔单止发布下恁哋哦，吼！田鸡样嘅比赛，还发布恁哋啥啲？有啲时候啊，做事情肯定系要多啊去思考嘅，吼！好，今日等下来呢，我等你来去听喵喊小朋友啊，吼，讲另一个有多少故事喎？一只故事喊出毛毛虫白片嘅。
1: 毛毛虫神片，回猫咪个泰森林度诶，出着一条毛毛虫，怪多小动物都唔中意见。只有一只长板了个小花狗愿意同其做邻居。有一年，毛毛虫痛都唔痛，小花狗怪着急，扎进西墙吼过一声，吼过一声看了以后，轻摇头，小花狗怪难过，只想。毛毛虫一定是因为铁骨头才生病的。森林周围的动物们对得好，也都安难过。多怪几老人当初唔天关心到己。看到毛毛虫的身体越来越瘦，大家都怪伤心的叫盼。那好一夜，很难唔会难过喂。一只怪亮的蝴蝶飞到太阳面前。原来毛毛虫已经变成了一只光亮的蝴蝶，就再也没一只没朋友的毛毛虫了。森林周围的小伙伴都真的痛极了呢。
2: 阿拉丁的身份虽然小，不过独地杯变得有太世界。
3: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地杯也可以有太套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头，感谢您继续把频率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来要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我的融合斗阵行在台江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下播四点的时阵停播。台湾多来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六，这四个频率来收听。住伫福州甲马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住伫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这个客户端，唔干那会当随时收听阮节目个直播，也会当回放您喜欢的内容。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阿头是安尼来安排的，同款是有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咱的开讲第二最近，鹿岛职工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是在福建厦门举行。两岸40位青少年的棋手是做伙行棋、参访研学，以棋会友，以棋练心。在两天的时间内面，拢总是车拼五轮。为传承发扬传统国粹，深化万代融合发展，来助力青春的力量。稍等伫融合观察，才请您听阿头详细来开讲。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是融合家园。2015年5月7日，华中一号全球首对工程五号机组是正式来到福建福清，和中国正做刷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后，又搁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也咱今仔日伫融合家园内面推出的纪录片《华中一号》，开讲的就是先进的核电技术《华中一号》安怎来实现自主研发，而且达到国际核电上高安全标准的这个过程。今仔日会请各位好朋友继续听到头一集《创新》。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有两个代志要甲各位来开讲。头一个代志讲到今年是东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的时阵，东山这个城市是无海无港，满目疮痍。也伫50年以后，东山港的海部吞吐量是稳稳排伫世界沿海港口的第二位，有8.8亿吨的海物是住伫这地集中中转，驶向全世界。也人讲向海渡江，将来成做东山这座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引擎。稍等伫看见新大陆会详细开讲。也第二个代志要讲到，伫顶个月月底的时阵，住伫韩国的釜山召开第48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当时会议的审议通过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的中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成功的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安尼是，咱国家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伫2024年以后，搁一届实现扩展啦。即便新加入的辽宁大连东山群岛，有搭一寡独特的所在咧，小等伫看见新大陆，也会讲予恁知。好，三个单元的主要内容先甲恁报告到即地，来听着5566带来一条《我难过》，听完歌，咱则一部分一部分详细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各位好朋友，一条5566段来的我难过以后，所在时间咱就进入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最近鹿岛职工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福建厦门举行，两岸40位青少年棋手是做伙行棋、参访研学，以及会友以牙连心，在两天的时间内面来做5轮的车拼，为传承发扬传统国粹、深化万代融合发展来注入青春的力量。说到融合观察，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作为第18届海峡论

0: 谈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围棋协会、厦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华台北围棋协会秘书长陈昌言参与两岸围棋交流已30多年，此次友谊赛的规格之高令他激动。
1: 最近几年有带团过来，厦门大概也来了2、3次了，就是福建这边比较常来。那这一次鹿岛之光是我30几年来看到规格最高的，国级的观光会、省级的、市级的，那中国围棋会、福建省围棋会、厦门市围棋协会都到了，大概我们平常的就没有这么高规格的。所以明年的话继续邀请我们，我保证会有2倍以上的人数成长。而且我也相信这次的小朋友来看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明年我们要报名人也肯定很多，可能要透过选拔赛来决定名额。
0: 此次前来厦门参赛的20名台湾棋手大多数来自台北市大安中学。中华台北围棋协会副秘书长郑建华表示，大安中学是台湾唯一设有围棋专班的学校。得知本次友谊赛的消息，同学们都踊跃报名。
2: 我们20位选手都是来自我们台北市的优秀选手，那大多数都是中学生。大家知道说来到厦门啊，挺踊跃的，所以名额看起来有点少，有一点点竞争。我觉得小朋友们参与这个活动，第一个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围棋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啊，我觉得尤其在大陆这边选手的棋力啊，更是台湾孩子们向往的，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做一个交流，他们其实是蛮期待的。
0: 25号上午简短的开幕式后，友谊赛随即开始。比赛采用5轮积分编排制，严格执行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40名两岸少年棋手将在2天时间里展开5轮比拼，争夺个人全胜奖和团体冠军、团体亚军荣誉。台湾参赛棋手代表陈盈珍，
3: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厦门，然后跟着我们大安围棋专班一起来到厦门。这次来主要是希望可以和不同风格、不同棋风的选手一起下棋，增进彼此的感情，棋艺可以交流一下，知道自己哪边比较不好，自己哪边比较好，就是在学习，然后茁壮成长。
0: 据了解，除了竞技赛事，主办方此次还配套安排了文化研学活动，组织参与活动的两岸嘉宾走进与见闽南时光幻境景区，跟随闽南文化推荐官溯源两岸共通的历史脉络，在沉浸式时空场景中体悟同源民俗、共通文脉，拉近两岸青少年的手足情谊。郑建华表示，返台后将广泛分享厦门之行的见闻，持续推动两岸围棋常态化互访交流，吸引更多岛内手来族青少年到大陆参赛研学，以棋为媒，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两岸青少年人文互动。
2: 我觉得孩子们在语言上一个共通的语言，尤其在兴趣专长上，透过围棋一个他们彼此熟悉的媒材，那让大家透过围棋进行一个交流活动，我觉得那种融合的速度跟融合的质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围棋啊，它可以成就很多的事物，尤其在孩子们互动、情感上、交流上跟学习上，我会有一个很共同的语言跟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的歌曲是由柯有伦带来一条《零》，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恁倒转到今仔日用斗阵行的节目。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用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来到今仔日第二个单元，用斗家园。华龙一号是由中国两大核电企业，也就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光伏集团，在30多年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福岛核事故经验反馈，由中国和全世界最新的安全要求研发的先进的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压水堆核电创新成果。也是中国核电机组发展的主力的队形，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的名片，更是中国核电创新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成果。今天住在永和家园，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头一集《创新》。

0: 目前，中国已在运行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普遍使用的都是引进自国外的157堆芯。堆芯如果受制于人，自主核电就无从谈起。
1: 我们国内大批量建设的这个157堆芯，就法国的 M310 机组引进的这个技术，虽然我们大部分实现了国产化，但这个技术我们没有实现自主化。简单的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建设或者台湾建设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走出去，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还得法国人点头。
0: 为了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堆芯技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科学家们就开始了堆芯自主研发设计的探索。堆芯研发涉及336个系统、25个学科，计算量超乎想象。自主研发新的堆芯，既要避开国外成熟堆芯专利，又要在堆芯性能上有更高的突破。最难的是要研制出多种堆芯型号进行比较，这对于研发人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我们做了这个157堆芯的，那个也做了177堆芯的，也做了193堆芯的等等。通过多个堆芯的比较，最后呢，我们论证了以后，确定了一案177核燃料装载的177堆芯。
0: 与国际传统的157堆芯相比，华龙一号拥有独特的177堆芯，虽然数字只相差20。但177堆芯不仅可以使核电机组的发电功率提升5%至10%，同时也增强了核电站的安全性。177堆芯的设计已经确定，但是堆芯中的燃料技术仍旧需要实现自主研发。这间仓库被制造厂里的员工称为粮仓。这些被称为粮食的长方柱体，就是填充堆芯的燃料元件。就像太阳能发电需要有阳光，水电站发电需要有流动的水一样，核能发电所需的核燃料就装在这些燃料元件里。核燃料被烧结成二氧化铀芯块，它们被叠装在若干细长的金属管内，做成燃料棒。按照一定规则排放的燃料棒，就能组成核电站的燃料元件。而包裹这些燃料的金属材料被称为锆合金，对核裂变反应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所以这个包壳非常关键，它要起包容裂变产物的这样一个作用，又要把热能传导出来，还要耐长期这样的一个浮躁的这样一个性能。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华龙一号》的头一集创新。

0: 这集所讲的内容是为基本概念形成到设计创新的研发，为核电动机的国产制造到工程方案的优化和建设完成。华能核是中国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核电技术，也岁月流转，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自主创新，中国的科学家用国际前沿的核能技术来推动中国前行，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来提供更有力的动力保障。
1: 锆合金的性能关乎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它的研制是燃料技术中最难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只能引进国外技术照图加工。为了使燃料技术实现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2010年中国核动力院的研究人员开始了自主锆合金的工程应用研发。
2: 我们在做 N36 锆合金研发的时候呢，我们国内当时都没有一条完整的，就是可以用于锆合金的生产和研发的一条生产线或者研制线。我们都是应该讲在小作坊甚至于就是实验室规模级的条件下，而且呢环境也非常的恶劣。
1: 经过十几年的技术攻关，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研发人员才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N36 锆合金。作为核反应堆堆芯的关键结构材料， N36 锆合金构成了燃料组件的骨骼和皮肤，它让华龙一号的燃料技术进一步实现了自主化生产。核电技术需要把堆芯内燃料核裂变产生的热量转化为蒸汽，输送给发电机用于发电，这一关键环节需要蒸汽发生器来实现，这就是华龙一号自主化生产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车间里这台长21米、重365吨的庞然大物，就是华龙一号的蒸汽发生器。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蒸汽发生器的装配工作。装管是装配过程中较难的环节，5835根管几乎没有一根完全相同，无法适应机器穿。工艺诀窍就在这几个工人手中。
3: 装管工作这块儿是一个团队性的工作，四个人，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要保证管子顺利平稳地穿入到支撑板里边，这就需要大家在日常的工作中去不断的磨练，去不断的磨合。
1: 工作协同精准，是为了确保管子顺利穿过9层支撑板，一旦卡住，很可能会造成整个蒸汽发生器报废。
4: 前面人接过管子后，后面两个人就把头扭过来，
3: 全部回过头来来观察后边的情况，保证管子不左右摇摆，让管子平稳匀速地穿进去。
0: 好，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是融合家园，那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融合家园来收听刚才的节目。所以时间来休困一下，听一条歌曲，要听到的是由蔡健雅带来一条《越来越不懂》。听完歌，咱才做会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

0: 各位好朋友，这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头，正在进行的是用到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用到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来到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今年是洞山抗震50周年。1976年，洞山大地震发生的时阵，这个城市是无海无港，满目疮痍。也伫50年以后，洞山港的海不吞吐量是稳稳排伫世界沿海港口的第二位，有8.8亿吨的海物带伫这地集中中转，驶向全世界。向海大桥正在成做洞山这个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天在看见新大陆的头一部分，咱就做伙来听到纪念洞山抗震救灾甲新洞山建设50周年的特别报道。向海通天下，世界大港架起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窗口。
1: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港口扩容效率更要提升，海事、海关等部门统筹推进通关保障，为码头24小时高效运转和货物快进快出提供有力支撑。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2: 通过数字智能化转型，依托精准调度的创新模式，释放出了港区巨大潜力，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另外，在优化国际航行船舶通关效率方面，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降低了船舶在港时间。
1: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这样的中转场景全年不间断运转，港区还依托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持续提升效率。
3: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1: 在唐山近海有一片海洋牧场，10多年来通过持续建设贝藻礁区，增殖放流，渤海祥云湾修复区域水质以常态化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海藻覆盖率也从几乎为零恢复到15%以上。唐山用4250公顷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探索出一条既增收又护海的新路。渔民张慕云说，现在不用跑远海，近处就有鱼，收入比以前还高了。
4: 以前我们都是上深海打鱼些，现在这个海洋牧场我们生态环境特别好，在这跟前这个鱼活物它都多，对于我们的休闲鱼呢，游客多的时候自然经济收入都高了。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走进唐山南保经济开发区的三友集团展厅，以海盐为原料的展品琳琅满目。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及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在这里海盐不仅是调味品，更是海洋化工的种子。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及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原来主要生产工业级碳酸钠，现在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各位朋友，拄则咱听到的是蔡琴带来一条张三的歌，也听完这条歌曲，咱继续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顶个月月底时阵，伫韩国釜山召开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審議通過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世界自然遺產編改調整項目，遼寧大連的中山群島候鳥棲息地就成功的納入世界自然遺產。咱國家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系列遺產，煞2024年以後實現各一屆擴展。2019年，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頭一期是成功的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也2024年，世界卫生委员会以重大编改调整的形式，甲上海上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甲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位提名队，是确定列入世界卫生名录。也即边新加入的辽宁大连中山群岛，有哪一寡独特的所在呢？咱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3: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屎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脂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1: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皮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 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再次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好，感谢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为您所准备的全部内容。阿头感谢您半天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来听到陈丽所演唱的一条《小半》。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5: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俗话说平面的书

0: 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满地跑。在博物馆的四大器物门类当中，铜，也就是青铜器，始终位列老大。
1: 青铜器不仅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更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他们在文饰和铭文之中镌刻着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探寻青铜纵目面具背后的真相。
0: 今天的传承由我为您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他师古而不逆古，开创熔铜新工艺，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
1: 文化公开课，青铜流彩，金属写就的礼乐史诗，战国铸刻大鼎、何尊、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商鞅方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晨为您讲解青铜器里的中国式金属美学。
0: 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面具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产物，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中都曾经非常流行。它们常常出现于祭祀舞蹈中或盛大的宗教礼仪上，是神灵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1: 1986年，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0多件青铜面具，它们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物群体。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带您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原副馆长朱家可。
7: 三星堆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面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件青铜纵目面具。它高66厘米，长138厘米，宽85厘米，重达71.1公斤。该面具双眼瞳孔呈柱状突出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短鼻梁，口缝伸长上扬，是作神秘微笑状。这件青铜纵目面具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传达出永恒的精神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威慑感。最令世人好奇的就是他的这双眼睛。近代常去华阳国志中记载，蜀侯蚕丛，其目重。有学者认为重有向前前伸的含义，三星堆这种外凸的眼睛正是对重目的直观表现，认为它代表的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形象。照相纵凸的双眼是对蚕丛纵目的一种夸张和神话的表现。此外还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如认为它是兽面具，也有人认为这个纵目面具就是太阳神的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是一种人神同行、人神合一，充分表达祖先崇拜的意象造型。那么这件面具到底是给谁佩戴的呢？面具体量巨大，重于70公斤，非人所能佩戴。从面具两后侧面、上下和额头中部都留有方孔的现象推测，可能原是将面具装配在泥、木等材质的神像身躯上，或挂于建筑物上，是长期供奉于宗庙的神像。和这件纵目面具一起出土的还有件造型同样神奇夸张而体量相对较小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其额头中间的方孔中装饰有 高达68厘米的变形的奎龙形额饰。奎龙头端以面具的鼻梁衔接，奎龙身尾高高竖起，以面具形成整体造型，显得格外华美。三星堆青铜器群一面是这些造型神秘独特的面具以及青铜人像群，瞬间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它们既体现了古蜀人独特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诉求，也彰显了古蜀人绝妙的艺术构思，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同时还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超越现实、向往未来的精神追求。
0: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遇见博物馆单元。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探索那些在华夏大地上熠熠生辉的瑰宝，感受那些镌刻在青铜器上的历史印记，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
1: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宝鸡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它不仅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更是中国青铜器的故乡。在这里，作为中国第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青铜文化专题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以其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讲解员郑娜娜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去看一看吧。
8: 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专题博物馆，这里就是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这座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其中馆藏文物就有48万余件。我们现在来到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第一展厅，青铜器之乡。我们说周礼沿袭千年而不改，那么周人他善于耕田，周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周密就是密密麻麻的粮食，所以我们供奉的农神是谁，就是周人的祖先，他叫契，我们尊称为后稷。那么他们生活在是陕甘地界，后来搬到岐山以下这个地方，是到了古宫旦阜，在这里就建立了周，史称为岐邑，开始了龙兴之地。那么从古宫旦阜搬迁的这个地方，周人经过了4代人的共同努力，到了周文王时期已经国富民强，所以有了周武王的牧野之战，武王伐纣灭了商，开始周人活跃到了历史的舞台上。想象一下文物都是怎么出土的，是不是一挖一个一挖一个，但是在这里可不是这样子的。2003年的1月19号，在宝鸡眉县的杨家村，5位村民在取土的时候挖出来了一窖的文物，这一窖里面清理出来了27件青铜器，并且件件都有铭文，它被誉为是21世纪第一次考古重大发现。根据铭文记载，它属于西周贵族善氏家族。这件文物被称之为是中华第一盘，它是西周出土铭文最长的盘，是一件永久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来盘。盘底有372个字的铭文，这件文物一出土啊，它可是印证了《史记》的正确性，因为它记述的是善氏家族8代人，他们辅佐了文王到宣王12位周王的历史。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准确性高？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了2重证据法：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相结合，彼此认证。那么在杨家村窖藏文物出土数量最多的就是42年来鼎和43年来鼎，鼎它的器物的主人是来。那么有了列鼎制度之后，它成为什么呢？权力等级的象征。其实鼎最早就是煮肉的锅，后来天子祭祀的时候用到了9鼎8簋。那么这个来在周宣王42年打仗有功受封，所以在当年做了2个鼎用来纪念。到了第2年的时候，也就周宣王43年的时候，来因治理临泽，供应王室，山泽物产有功，于是周王室便册封他为官司吏人，就类似于现在监察部部长一职，并且还进行了训导，要教导他办事谨慎，不要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明辨是非，要办事公平公正，不得贪得无厌，中饱私囊，否则官爵不保，要愧对祖先呀。所以这篇铭文它可是被称作是中国最早的廉政谈话，所以来就做了10个鼎用来纪念。 那么第二展厅就是周礼之邦。何为礼呢？其实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有出现。

0: 放到器皿上的两串玉，它就是礼，是祭祀祖先或神灵的时候一种规范型的一个礼制。到了西周的时候，周公制定了周礼。从周礼的制定到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父母之间的问好也好，婚丧嫁娶的礼仪也好，发现了吗？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我们说周天子吃饭或祭祀祖先的时候会用到9鼎8簋。什么是簋呢？簋就是装主食的大碗。那么你见过最大的碗吗？我们面前的壶簋堪称为是最大的碗。在竹园沟的7号墓出现了一国两棺，这一国两棺埋葬的是墓主人和他的正妻。2层台上出现了一小椁一小棺，埋葬的是他的妾室。墓室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随葬器，有青铜器、玉器、陶器、车马器等等等等，分为2套，各配一套，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古代人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的丧葬理念。如此的笨重、华丽、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老祖先怎么做的呢？所以青铜在古代叫吉金，它是由铜、锡加少量的铅，利用了施蜡法、锻制法和泛铸法等等方法。在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参与一下，感受一下如何制作如此精美的青铜器。这件文物它被称作是多功能的青铜器，它叫来和，它与盘组成，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卧罐之礼。卧罐就是用盒来浇水，用盘来盛水的，所以作为酒器的时候，它就是调酒或者是温酒器。它的造型非常的漂亮，可以看一下它的流，是一条张着嘴准备吐出美酒的龙，拿出来那个盼它也是一条龙，然后吞云吐雾的降龙盖子的话呢，它是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盖身与器身的连接处有一只老虎正在歪着脑袋向上爬，既有森林之王的霸气威严，又有憨态可掬的可爱造型，整个造型既有天上的也有地下的，所以不得不佩服2700年前老祖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来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您不仅能感受到青铜器的器物之美，你还能感受到一个民族从礼制再到帝国，从技艺再到智慧的精神史诗。
1: 在这里，何尊、来盘、胡轨、秦公博等国宝级青铜器相继出土，特别是何尊，这件珍贵的文物因其底部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四字，成为了“中国”二字作为一个词组首次出现的实证。这不仅是文物的荣耀，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2: 在这里，你还可以感受周礼文化中的“敬天保民”“民为邦本”等理念，追溯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的礼仪文化根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化。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因为这些厚重的文化底蕴。
1: 假期里，很多孩子来到了这里。
3: 青铜器上的文字呢，我们就叫做金文。这些你们看到的文字呢，全部都是何尊上面的金文。那大家想想，这两个字你们认识不？
4: 中国
3: ，我们是什么人？
4: 中国人。
3: 大家是不是为我们是中国人，为我们是中华民族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4: 是。
5: 在展区几张打卡的桌子前，吸引了不少学生游客。打卡的印章上刻有何尊和宅兹中国的经文，大家在打卡互动中既领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学到了新知识。宁夏学生游客鲁晨曦：
6: 你们手上是什么东西啊？
7: 宅兹中国和何尊。
6: 宅兹中国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7: 就是居住在天下的中心，治理民众。
5: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郭晶：
3: 加了很多的这种互动的内容，博物馆呢作为这个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它的教育职能是首位的，所以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趣味的互动内容，这样可以让观众或者是小朋友们在展览中呢可以看到一些很趣味性的东西，来增加大家对于展览的一个兴趣点。
5: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在周礼之邦展区，博物馆通过多件文物展示了周礼文化中的敬天保民、民为邦本等理念，追溯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的礼仪文化根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郭晶：
3: 壶轨这件器物呢，是周厉王壶祭祀先祖的一件器物。其实祭祖的习俗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礼仪。在清明节，我们通过缅怀先祖来表达我们对于已故先人的一个哀思，但更多的呢，是我们对于

0: 来盘被誉为中华第一盘，上面的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对西周王室变迁以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以实物印证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的正确性。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郭晶，
1: 在司马迁写完《史记》以后，大家一直对这个史料的真实性有所怀疑，2000多年了，争议一直没有断绝。但是呢，自从来盘出土了，就是物证和史证相结合，所以呢，就证实了《史记》记载的一个西周历史的一个准确性。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铜雕是古代青铜器制造的延续，在吴越和南宋时期得到很大发展，至清代达于鼎盛，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吴越和南宋建都杭州，大量铜艺工匠随之迁入，杭州由此成为全国铜工艺品的重要产区。大铜巷即为铜作坊集中之地，其地名一直沿袭至今。
6: 杭州铜雕将传统艺术和现代社会生活完美结合在一起，深受各界的赞誉。其产品涵盖了建筑、雕塑、书法、壁画、室内装饰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
5: 杭州的雷峰塔和灵隐寺铜殿，江苏常州天宁寺宝塔，四川峨眉山大雄宝殿，台湾省台中市金坛祖师庙及大型铜浮雕《佛祖降魔图》《玄奘求法图》等，均是杭州铜雕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6: 朱炳仁1944年出生于浙江衢州，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师古而不逆古，开创熔铜新工艺，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以挥洒写意融入刚柔极尽、妙趣横生的大千世界。
7: 从千锤百炼到泼铜如墨，从铸铜到熔铜，数千年传承的铜艺在朱炳仁手中呈现出了新的形态。谁能想到这妙手偶得竟源自一场火灾？2006年，由他参与建造的常州天宁宝塔完工前突发大火，然而一片狼藉却激发了朱炳仁新的艺术灵感。
8: 这场火呢，最后呢，我们对这个塔呢，应该说又没有双金，二没有铜国，就是上面所有的铜基本上都被烧的人铜炸了。我看了这个现场，我特殊发现地上流淌的一些铜渣了。在这个铜网在一定高度上自由落体，只留在地上的时候啊，铜珠互相拥抱，互相交融，非常美。
7: 就这样，铜渣被带回工作室，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下融化流动，终成自由奔放之模样，熔铜诞生了。正如朱炳仁在《五铜轶事》中描绘的，铜终于舞起来了，天地无限，造化无穷。
8: 再后来就是用这个铜渣就做了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叫群联，作为第一件这个熔铜艺术呢，我就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它这种新的形式，从来没感觉到艺术创造力啊，它其实可以用这样子浪漫的、抽象的、没有这个压缩的这样子来创造。它可以做成很小，做成一个手术挂在胸前，也可以做成巨大的系铜的这个雕塑壁画，可以形成这种千姿百态一种。从艺术表达，
7: 铜是最早被人类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经数千年淬火锻造，以青铜为代表的铜器材冶和铸造技术已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每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炳仁都会在那件著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前驻足。
8: 青铜文物啊，青铜器啊，它一直是在模具中呈现的。后母戊鼎，它就体现了当时的一些工匠他们的一种智慧和力量。一个人手上拿这个干锅，它不过是十几公斤的铜，铜你现在要到800公斤以上，它就是几十个人拿着这个干锅才能，而且要同时这些干锅同时融化，同时浇铸进去，才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全世界的博物馆展示铜文化的时候，它基本上全部都是文物，几乎没有一件当代的艺术。
7: 朱炳仁对青铜的痴迷并非偶然， 而是源自他自幼受到家族铜艺传统的熏陶。浙江绍兴朱府铜艺历经近150年，江浙一带曾有俗语，嫁女的铜，朱家的工。但到了朱炳仁出生的1944年，战火纷飞，铜铺已难以为继。尽管为了温饱颠沛流离，以铜立业，以书立世的家训，他却一直铭刻于心。
8: 是我父亲、我爷爷这几代人，他们就是把所有的精力啊，就放在就是铜，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认同啊，是不是？那时候嫁女儿的话，她一套铜的嫁妆的话，她肯定会挑选我们朱家的铜。
7: 改革开放后，朱炳仁从父亲手中接过了铜榔头。而此时，这位铜雕世家的第四代传人其实还是个门外汉，已过不惑之年，还要从头一锤一锤地干起。经过多年苦心钻研，朱炳仁继承了祖传手艺，打磨铜器炉火纯青。但只做一名铜匠，他不甘心。
8: 这些铜文化的到我这代里的时候呢，我也是不断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离开我们老祖宗的脚步啊，能够自己踩出自己的脚印来，所以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做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让日用的铜器啊，慢慢变成一些艺术品。
7: 2002年，杭州西湖雷峰塔重建，朱炳仁担任铜工程总工艺师。最初方案是建成砖木结构的宝塔。但朱炳仁推翻了方案，他要建一座前所未有的铜塔。由于没有先例，这一方案曾遭到专家们一致反对。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朱炳仁用10万字的资料打动了评委。历时4年，以280吨铜为雷峰塔披上彩色铜衣，重现了雷峰夕照的盛景。自此，朱炳仁秉持千锤百炼的世代匠心，持续创造着铜建筑的奇迹。中华第一高铜殿灵隐铜殿，规模最大的铜建筑群峨眉山金顶，现代第一座青铜大宅杭州江南铜屋。有人总结，朱炳仁及其团队至今已创造了55个第一。
8: 我一直想每做一件事情，我希望能够迈出新的一步，所以我一直在思索，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超越了前人，而在超越了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创造？我们就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这样子社会才会前进，这个时代才会发展，只有这样子你留给后人的东西才会更加有价值。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今天的传承由我为您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朱炳仁开创的熔铜新工艺，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使得铜雕作品能够展现出更加挥洒写意、融入刚柔并济、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朱炳仁的这一创新不仅推动了铜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为铜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
6: 拥有101项专利的朱炳仁，因其开拓性贡献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此外，他还是揭开了中国大运河申遗序幕的运河三老之一，建立朱炳仁大运河艺术馆，为传承千年运河的活代文化而努力。
7: 有着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美誉的朱炳仁，其实还有另一个知名称谓，运河三老之一。并非水利专家的他，如何与大运河结缘？其实正源自没能在大运河上修建铜桥的遗憾。
8: 在2005年一个活动中，我和还有两位老人郑孝胥、罗志文，我们一起谈到了文物保护的事情。当时我说，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在运河上架座铜桥，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7: 时年81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89岁的城市规划专家郑孝谢对61岁的朱炳仁说：“你的铜桥没有建成，我们一起建另一座精神上的桥梁，如何？”朱炳仁忙问：“什么精神上的桥梁？”一座大运河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桥梁。 三人就此联名写信寄给运河沿岸18座城市市长，开启了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序幕。
3: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3:20左右，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8: 大运河申遗成功那一天，我在杭州的拱宸桥等待着从多哈传来的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讯。这是2014年6月22日。回想起呢，我呢并不是一个运河专家，也不是水利专家，我是一个通文化的传承人。当时呢，这个罗老和郑老他们说，其实我们找一个人就是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正好啊，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就这样，他们就带着我投入到这个大运河申遗的伟大的事业当中去，给我了这么重要的机遇。
7: 在朱炳仁眼中，运河文化亦或是传统同意活态传承都将是必由之路。朱炳仁的儿子朱军民以父之名创立品牌，并提出让铜回家的理念，让铜艺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
8: 他实际上从他开始就是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啊，这个社会上啊，在商业领域里面，你才是能够看到，能够买到铜器。回想一下，我们20年前几乎在所有大商场里面没有铜器的，你社会上买不到铜，铜匠这个行业已经几乎上灭绝了。但是我儿子就是他提出了个铜文化，就是我们老百姓喜欢需要，他就作为了个品牌出现了。他因为铜他是一定要人家摸得到，能够体验得到，我认为他这个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
7: 1200度高温的美有多少人体会过，曾有人跟着朱炳仁做学徒体验熔铜技艺，被灼烤得胸闷难受，不住咳嗽，眼睛都睁不开。而朱炳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创作了大半辈子，记者问他做铜苦不苦，他想好久也没说出来，也许对他而言再苦也是乐吧。
8: 我从内心在想，我这辈子就做铜，所以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7: 器物有形，匠心无涯。朱炳仁用毕生精力保住的技艺，还想让更多人知晓，更多人传承，凝结了朱家5代人心血的熔铜艺术独门秘诀。他和儿子思索再三，最终选择毫无保留地在电视节目中公开。熔铜技艺从此成为天下人的财富。
8: 铜化传承啊，它的发展，我说尤其是它里面的秘诀，并不是说用个人，并不是用家属，应该是社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我们手上是没秘密的，但是我们还相信我们在不断努力，不断前进，应该有很多的新的技艺围在我们手上开发出来啊，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激励。我手上没有绝招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新的绝招。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
7: 这一件件斑驳的青铜重器之下，究竟承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晨带您系统领略青铜重器的文明底蕴。
6: 想要读懂青铜器，我们首先需要先搞明白什么是青铜。
8: 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这些金属混合在一起制成的合金。那为什么要使用合金呢？是因为纯的红铜它太软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不太好用。但是呢，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呀，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得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
6: 静静陈列的刃石器背负着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水器镌刻下了中国二字最早的印记，庄重古雅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余音回响至今。
7: 还有哪些看似不起眼的亮器、车马器、 兵器，却在历史的关键拐点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铜五大器之首刃石器与森严的列鼎制度。
8: 那我们先来说刃石器。所谓的刃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但是它们呀，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刃石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立、眼、斧、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鼎呢，在古代呢，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它的样子啊，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一般是三足两耳，不过呢，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呢，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用来煮肉和盛肉的，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簋。簋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簋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簋，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簋，都是簋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

0: 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设计是不是很巧妙哈？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博举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面的东西啊叫做赠，下边的是立，中间还有壁。那赠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立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壁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立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赠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了。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就是眼的代表。那釜和许这两种石器相对来说呀不太常见。釜呢是长方形的，有盖儿，盖儿和器身的形状大小啊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许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儿的，盖儿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了，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饼，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鼎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哎，有两个腹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鼎身。再仔细瞧瞧啊，鼎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鼎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根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12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铸刻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铸刻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它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根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孤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2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 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以后啊，这些储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铸刻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呀，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铸刻大鼎。这兄弟俩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铸刻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铸刻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主席走到大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认真地观看鼎耳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根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公祭鼎。那这个国家公祭鼎呢，就是以铸刻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公祭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二呢，是因为楚大鼎在抗战时期的迁徙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它最适合承载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深刻内涵。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翔、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和安怎跨越海峡来流亡，来拼家己的生活的代志。今天两花斗三工，咱们来分享一种最近伫个社交媒体时件的饮品的饮款，吼，叫做便利店调饮，吼。今天两花斗三工，咱到底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头先咱们来小八台湾青年陈炳君，吼，炳君为澳洲读册回来以后呢，来到大陆找到新能源赛道，定军大湾区建设汽车设计师，当伊为个线条变作量产的汽车，吼，伊会当看到国产新能源汽车，吼，领跑世界，也会当真切的感受到大陆产业发展的活力甲无限的机会，吼。今仔日咱头先要来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吼，安怎跨越海峡来流亡，来拼家己的事业的代志。

0: 大家好，我叫陈炳斌，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
1: 我是郭光明的水。
0: 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聊聊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的，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2: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0: 闽南话叫黑饺。
2: 黑饺。
0: 对，
3: 黑饺。
0: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之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在这边大学的音乐学院，来自台湾的大二学生罗新鲁用歌声连接两话。新鲁在台湾大学怀着对音乐的热爱来到大陆读书，现时一定跟这边大学来专心的研习专业追求音乐梦想。在持续不断的学习和舞台的实践当中，伊用伊的歌声搭建起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两岸同胞的深交情谊也在旋律当中会当产生共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台湾学生罗新鲁为台湾到大陆，为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青春乐章的故事。
1: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2: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新鲁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1: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2: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新鲁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3: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4: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这时候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2: 罗新鲁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1: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3: 大陆歌手严振豪，
5: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龙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2: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新鲁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1: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0: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竹之声，随选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转来今日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天气热的时阵啊，吼，真侪人拢想要啉一杯饮品吼来解暑。也遮尔啊侪茶饮品类啦吼，啊，真侪人唔知要安怎选。最近一段时间啊吼，鲜丽茉莉饮品吼，食着真侪人介意的饮品吼，荔哈荔枝的荔，水蜜桃啊吼，啊西瓜啊葡萄类啊，等等的饮食品呢，也食着现时饮料市场的主打。为几啊老的年代店到暖炉，为果子摊啊到直播间吼。灯柜限定的标签吼，咱四季拢会当看到，季节滋味吼已经是变成现实消费市场的新赛道。那么这种消费精量是为什么会当产生呢？吼，尝鲜要安怎实现？果子、青菜等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呢？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3: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5: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7: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8: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9: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6: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6: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最近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是行一种饮料的饮法，吼，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然后加入家己喜欢的饮品，比如讲咖啡啊、功能饮料啊，加食啊种种。这种饮法啦，可能叫做是便利店调饮，吼，主打一种随心啦、自由。不哩个家己动手来做这款饮料哈，后边实际上有真多健康的危害啦，比如讲咖啡加功能饮料拢是有咖啡因啊、混做伙啊，是不是会有一寡健康的负担呐？吼，种种。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台南大学附属中大病院来分泌科苏林医师金辉的解答。
1: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2: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2: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1: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2: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有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 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1: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2: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三国藩是晚清时期出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吼，伊伫个军事、政治甲文学部分啊有真大个贡献。不离个啦吼，安尼一位名声足透吼，功绩遮尼大个人物，实际上并不是自然就聪明的。颠倒啦，三国藩可能是当代大人物当中上个寸本的一位啦吼。不离个依照家己本的智慧吼，付出比别人搁较多的努力，最后实现一个笨小孩的逆袭。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情愫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宏杰来讲笨小孩曾国藩。
1: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

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被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 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哎，都是为了参加科举。 科举考试呢，分成三部，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哎，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 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哎，前六次都失败。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愤，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 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 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启示啊，就是。 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0: 各位乡亲，所落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记窈窕，拾地刻木，晋江关松，作者高苏。
2: 众位大人，请了，
3: 请了，
2: 万岁我家查调，你我两相伺候，请了，
3: 请了。
1: 布袋木桥戏，曲目为叫天然樟木刻的漳州布袋木桥头，用布套填起来，特地的手匠由砖头啊来操作，自然够古锥。加上盖上素皮的舞台，那亲像一个小人国。布袋木桥戏名头的由来，一种是讲布袋木桥戏的基本结构是木桥头甲脚手用布的来套连起来。伫个外口，加穿一件会当退换戏服，演出的时阵特地个手诶，规身完整诶布袋木桥，那亲像一卡倒砍诶布袋。另外一种讲法是，过去传统诶布袋木桥干达八寸大，加石头简单，全部布袋木桥形头用一卡布袋就会当对起来，所以啊，演员挂一卡形头诶布袋就会当溜溜走。大家就叫伊布袋戏。漳州布袋木桥雕刻的功夫真好，是因为在地充足的樟木树拿，也是因为这块南山陕西是不够林济宗甲分派组成。为唐朝以来，就有足内行的神木雕刻甲土红啊塑造技术。根据记载。明朝末期，漳州东门的工厂就专门做木桥、神像、甲土红的制作甲经营。木桥头为什么用樟木？问过真侪位雕刻的老师，其中两个解答较完整。一来，樟木的茶纹又露又真高，好吸味；二来，为长期雕刻不详的经验来看。樟木会防皱、防虫，也阁耐用，较袂逼痕。三来，樟木伫个当地资源充足，选材利便，价钱也较合适。四来，雕刻的人真爱伤着手，上了油会当消毒，伤口也好得较紧，也阁袂烂。第五点，即个上较关键的一点，樟木较轻身，让红爱人长期压条木桥进行表演。较袂亚鲜，清末民初，漳州木桥雕刻开始规范化制作。漳州木桥头雕刻的基本特色，豆豆啊成形，也就是造型讲究，精雕细刻，人物性格鲜明，夸张合理，有地方特色，彩绘精油，加色温中培养，保留唐宋的作为风格。漳州木桥头雕刻历来都是师傅带师啊，而且是以家族传承为主，真侪雕刻世家也豆豆啊伫个全国有名声。上出名的是以漳州乡下区祁连雄、龙海区石马镇柯成峰为代表的祁柯两家。祁家这派有祁连雄、甲祁德初、祁聪良伯阿囝。柯家这派有老爸柯成峰，甲查某囝柯松叶。1949年以后，漳州布袋木桥戏建立专门的家校木桥班，祁柯两家拢有人咧牵师啊。杨君伟等青年木桥雕刻师接受传统的雕刻技术栽培，家校毕业以后进入到剧团工作，伫个戏曲角色的创作当中，豆豆啊成长。这就是讲。漳州布袋木桥的雕刻技艺，唔限定，唔捌断过，佫会不断地以更加广阔的方式继续延传。漳州布袋木桥戏的角色本身已经发展出声、段、情、物、抽，行当交全。漳州布袋木桥头的新老雕刻家。不断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造型来适应表演和戏曲的需要。
0: 现时为教授来讲，仙不识得天仙魔怪飞禽走兽，啥物拢有。为形象来看，目角生动有神，身态变化多款，造型各有特点，各仙拢无同款。木鸟的面相是定型的，未变化。漳州布袋木鸟雕刻师特别注重布袋木鸟的面部表情的体现，讲究五行三骨的设计。五行是两蕊目睭、两个鼻孔、一支嘴。三骨是眉白骨、面骨、下颌骨。所以木鸟头的五官和面相的变化，更加是五花十色。当时啊，因为观众是坐伫个座位仰头看，所以雕刻的木鸟目睭拢应该是向下骹看，安尼才会当达到人甲木鸟对上的良好效果。漳州布袋木鸟头面谱位置甲装饰服装参照京剧，戏个内底经常出现的关公、坐册、张飞、听家金、包拯等文官武将。因的面部形象拢甲京剧面谱存在真强的一致性。现时因为表演的需要，布袋木鸟的尺寸拢有所加大，雕刻的木鸟头尺寸也咧豆豆啊增大。这种变化主要是为了解决以前木鸟细纤、后排观众看袂清的矛盾，也是适应现时木鸟戏参赛汇演拢安排伫人戏剧场内底应对办法。但是为表演动作甲业务业重量来看，增加了真大的难度。因为漳州当地的木业雕刻技艺馆，除了布袋木业之外，甚至提线木业、重头木业种种，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真侪木业职业剧团，拢捌听名声找到漳州，请雕刻师来到三工。制作无同剧村所需要的专用木鸟。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恁的花道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的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所以数据的发展有关情况，所以数世纪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所以数太世纪来看，155开局之日，我们国家经济运行有哪条亮点？节目当中，我们同大家来去关注详细情况。另外，我们也来去认识一位九零后的台湾青年刘屁屁，了解伊直进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好，以上你就会给我们有没想法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3: 66喝唔着，味道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所以数据的发展的有关情况。所以数时期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所以数太时期来看，155开局之日，我们国家经济运行有哪条亮点？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6: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7: 工业企业

0: 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1: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我们的税收态势既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普遍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副主任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会全力推进依法次税、依私次税、强硬次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处理促进贫困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给围绕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哪一道安排同等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5: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 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 37%， 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4: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我们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的祖宗的话，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客家人。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的一下来认识一位九零后的台湾青年刘皮皮，2023年，今年在武汉创业，参加手表品类的创新，用下台湾的洋式嘅乌奶嘅豆特色蜂蜜。一下湖北的沃奎工业打造多款的两岸融合新式手表，今年突破传统门店的模式，以流通穿插食谱，凭借新型口味输入口碑，依托武汉包容的上市氛围同等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今年同团队哈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量多个省份。其还以美食为纽带，神通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同台腔开太了创业的光发机遇。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故事。
3: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6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4: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3: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4: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3: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4: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3: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4: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3: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4: 我们也是看好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肩行肩宽，肩行肩前，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四川省成都市是广泰台胞和泰流投资新亚一片热土，也是沉苏台湾同胞中医的二级省市同等观光省市。接下来我们一下走进成都，看下成都和最近的发展更实行有什么新鲜事。夏天头的天气啊，关键螨虫滋生，不注意就会本下咬，很容易的传播疾病。去年的四川成都高新区消甲和街头市场投用的头一批空气捕蚊机，用纯物理防尘诱捕技术为市民看出一片磨蚊的空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记者在成都市消甲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8: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7: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8: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是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7: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8: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7: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9: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好的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

0: 很高了。
1: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2: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2个点位，总共是10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啊，深度公交启动中心上期公交场点的排查优化，前面是里9286只公交场点，还透露安全允许的条件下边每条场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坐车距离。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的便利性，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6: 看你买了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7: 离我们这边近嘛，离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8: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吧？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2: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晚的节目，我们接下来认识北京市拆块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平祥，了解其同团队不必艰难，用拆块树团探寻北京中出先锋的文化遗产，留存古上基业故事。天桥是北京中出先锋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但是你当然和陈平祥进行这块工作时间，还没人地的曾经的天桥和今年来的位置，我原本才能够请到天桥人质的位置呢，也是陈平祥同团队面临的一项十分大的挑战。给陈平祥和原本穿越重重障碍，也可以天桥的人质之谜呢，我们一下来了解一下。
2: 为了找到天桥人质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3: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2: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2: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3: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2: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1: 经过勘察，陈平祥同团队啊也可以部分管线的迷雾，但剩下管线里依旧是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在探索师傅呢是行业僵局的时节，一种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业

0: 相图上司的良师教的确切位置。当一种方方的阳相同身体管线图重贴，三条管线你是欲言自送。三条管线那一条一开本时间成风的闭门，那一条管线是通往天桥人质的正确之路。陈平常团队安阳办法在三条线索当中请到真正的良师教，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2: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很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2: 最终找到了一条广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2: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
0: 在成功确定天桥原址之后，陈品祥同团队继续运用七块树藤探索北京中轴线和小社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资力。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2: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这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1: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不加 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1: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好，各位朋友，记得我哋今晚嘅有咩想法，就交热谈来嘅，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族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6: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5: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俗话说，平面的书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满地跑。在博物馆的四大器物门类当中，铜，也就是青铜器，始终位列老大。
6: 青铜器不仅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更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他们在文饰和铭文之中镌刻着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探寻青铜纵目面具背后的真相。
5: 今天的传承由我为您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他师古而不逆古，开创熔铜新工艺，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
6: 文化公开课《青铜流彩金属写就的礼乐史诗》，战国铸刻大鼎、何尊、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商鞅方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晨为您讲解青铜器里的中国式金属美学。
5: 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面具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产物，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中都曾经非常流行。它们常常出现于祭祀舞蹈中或盛大的宗教礼仪上，是神灵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6: 1986年，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0多件青铜面具，它们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物群体。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带您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原副馆长朱家可。
1: 三星堆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面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件青铜重木面具。它高66厘米，长138厘米，宽85厘米，重达71.1公斤。该面具双眼瞳孔呈柱状突出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短鼻梁，口缝伸长上扬，是作神秘微笑状。这件青铜重木面具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传达出永恒的精神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威慑感。最令世人好奇的就是他的这双眼睛。近代常去华阳国志中记载，蜀侯蚕丛其目重。有学者认为重有向前前伸的含义，三星堆这种外凸的眼睛正是对重木的直观表现，认为它代表的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形象。照相重凸的双眼是对蚕丛重木的一种夸张和神话的表现。此外还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如认为它是兽面具，也有人认为这个重木面具就是太阳神的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是一种人神同行、人神合一，充分表达祖先崇拜的意象造型。那么这件面具到底是给谁佩戴的呢？面具体量巨大，重于70公斤，非人所能佩戴。从面具两后侧面、上下和额头中部都留有方孔的现象推测，可能原是将面具装配在泥、木等材质的神像身躯上，或挂于建筑物上，是长期供奉于宗庙的神像。和这件重木面具一起出土的还有件造型同样神奇夸张而体量相对较小的青铜戴冠重木面具，其额头中间的方孔中装饰有高达68厘米的变形的夔龙形额饰，夔龙头端与面具的鼻梁衔接，夔龙身尾高高竖起，与面具形成整体造型，显得格外华美。三星堆青铜器群一面是这些造型神秘独特的面具以及青铜人像群，瞬间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它们既体现了古蜀人独特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诉求，也彰显了古蜀人绝妙的艺术构思，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同时还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超越现实、向往未来的精神追求。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遇见博物馆单元，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探索那些在华夏大地上熠熠生辉的瑰宝，感受那些镌刻在青铜器上的历史印记，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
0: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宝鸡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它不仅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更是中国青铜器的故乡。在这里，作为中国第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青铜文化专题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以其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讲解员郑娜娜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去看一看吧。
3: 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以青铜器命名的专题博物馆，这里就是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这座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其中馆藏文物就有48万余件。我们现在来到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第一展厅，青铜器之乡。我们说周礼沿袭千年而不改，那么周人他善于耕田， 粥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粥密就是密密麻麻的粮食，所以我们供奉的农神是谁？就是周人的祖先，他叫契，我们尊称为后稷。那么他们生活在是陕甘地界，后来搬到岐山以下这个地方，是到了古宫旦阜，在里就建立了周，史称为岐邑，开始了龙兴之地。那么从古宫旦阜搬迁的这个地方，周人经过了四代人的共同努力，到了周文王时期已经国富民强，所以有了周武王的牧野之战，武王伐纣灭了商，开始周人活跃到了历史的舞台上。想象一下，文物都是怎么出土的，是不是一挖一个一挖一个？但是在这里可不是这样子的。2003年的1月19号，在宝鸡眉县的杨家村，五位村民在取土的时候挖出来了一窖的文物，这一窖里面清理出来了27件青铜器，并且件件都有铭文，它被誉为是21世纪第一次考古重大发现。根据铭文记载，它属于西周贵族单氏家族。这件文物被称之为是中华第一盘，它是西周出土铭文最长的盘，是一件永久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来盘。盘底有372个字的铭文，这件文物一出土啊，它可是印证了《史记》的正确性，因为它记述的是单氏家族8代人，他们辅佐了文王到宣王12位周王的历史。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准确性高？王国维先生就提出了2重证据法：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相结合，彼此认证。那么在杨家村窖藏文物出土数量最多的就是42年来鼎和43年来鼎，鼎它的器物的主人是来。那么有了列鼎制度之后，它成为什么呢？权力等级的象征。其实鼎最早就是煮肉的锅，后来天子祭祀的时候用到了9鼎8簋。那么这个来在周宣王42年打仗有功受封，所以在当年做了2个鼎用来纪念。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也就周宣王43年的时候，来因治理临泽供应王室，山泽物产有功，于是周王室便册封他为官司吏人，就类似于现在监察部部长一职，并且还进行了训导，要教导他办事谨慎，不要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明辨是非，要办事公平公正，不得贪得无厌，中饱私囊，否则官爵不保，要愧对祖先呀。所以这篇铭文它可是被称作是中国最早的廉政谈话，所以来就做了10个鼎用来纪念。那么第二展厅就是周礼之邦。何为礼呢？其实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有出现，放到器皿上的2串玉它就是礼，是祭祀祖先或神灵的时候一种规范型的一个礼制。到了西周的时候，周公制定了周礼。从周礼的制定到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父母之间的问好也好，婚丧嫁娶的礼仪也好，发现了吗？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我们说周天子吃饭或祭祀祖先的时候会用到9鼎8簋。什么是簋呢？簋就是装主食的大碗。那么你见过最大的碗吗？我们面前的壶簋堪称为是最大的碗。在竹园沟的7号墓出现了1国2棺，这1国2棺埋葬的是墓主人和他的正妻。2层台上出现了1小椁1小棺，埋葬的是他的妾室。墓室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随葬器，有青铜器、玉器、陶器、车马器等等等等，分为2套，各配一套，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古代人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的丧葬理念。如此的笨重、华丽、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老祖先怎么做的呢？所以青铜在古代叫汲金，它是由铜、锡加少量的铅，利用了施蜡法、锻制法和泛铸法等等方法。在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参与一下，感受一下如何制作如此精美的青铜器。这件文物它被称作是多功能的青铜器，它叫来盒。它与盘组成，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卧罐之礼。卧罐就是用盒来浇水，用盘来盛水的，所以作为酒器的时候，它就是调酒或者是温酒器。它的造型非常的漂亮，可以看一下它的流，是一条张着嘴准备吐出美酒的龙，拿出来那个盼它也是一条龙，然后吞云吐雾的降龙盖子的话呢，它是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 盖身与器身的连接处有一只老虎正在歪着脑袋向上爬，既有森林之王的霸气威严，又有憨态可掬的可爱造型，整个造型既有天上的也有地下的，所以不得不佩服2700年前老祖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来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您不仅能感受到青铜器的器物之美，你还能感受到一个民族从礼制再到帝国，从技艺再到智慧的精神史诗。
2: 在这里，何尊、来盘、虎鬼、秦公博等国宝级青铜器相继出土，特别是何尊，这件珍贵的文物因其底部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四字，成为了“中国”二字作为一个词组首次出现的实证。这不仅是文物的荣耀，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0: 在这里，你还可以感受周礼文化中的敬天保民、民为邦本等理念，追溯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的礼仪文化根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化。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因为这些厚重的文化底蕴。
2: 假期里，很多孩子来到了这里。
4: 青铜器上的文字呢，我们就叫做金文，这些你们看到的文字呢，全部都是何尊上面的金文。那大家想想这两个字你们认识不？
5: 中国。
4: 我们是什么人？
5: 中国人。
4: 大家是不是为我们是中国人，为我们是中华民族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5: 是。
6: 在展区几张打卡的桌子前，吸引了不少学生游客。打卡的印章上刻有何尊和宅兹中国的金文，大家在打卡互动中既领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学到了新知识。宁夏学生游客鲁晨曦：
7: 你们手上是什么东西啊？
8: 宅兹中国和何尊。
7: 宅兹中国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8: 就是居住在天下的中心，治理民众。
6: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郭晶：
4: 加了很多的这种互动的内容，博物馆呢作为这个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它的教育职能是首位的，所以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趣味的互动内容，这样可以让观众或者是小朋友们在展览中呢可以看到一些很趣味性的东西，来增加大家对于展览的一个兴趣点。
6: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在周礼之邦展区，博物馆通过多件文物展示了周礼文化中的敬天保民、民为邦本等理念，追溯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的礼仪文化根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郭晶：
4: 虎鬼这件器物呢，是周厉王胡祭祀先祖的一件器物。其实祭祖的习俗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礼仪。在清明节，我们通过缅怀先祖来表达我们对于已故先人的一个哀思，但更多的呢，是我们对于血缘的一个认同感，对于民族的认同感。
6: 来盘被誉为中华第一盘，上面的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对西周王室变迁以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以实物印证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的正确性。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郭晶：
4: 在司马迁写完《史记》以后，大家一直对这个史料的真实性有所怀疑，2000多年了，争议一直没有断绝。但是呢，自从来盘出土了，就是物证和史证相结合，所以呢就证实了《史记》记载的一个西周历史的一个准确性。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铜雕是古代青铜器制造的延续，在吴越和南宋时期得到很大发展，至清代达于鼎盛，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吴越和南宋建都杭州，大量铜艺工匠随之迁入，杭州由此成为全国铜工艺品的重要产区。大铜巷即为铜作坊集中之地，其地名一直沿袭至今。
6: 杭州铜雕将传统艺术和现代社会生活完美结合在一起，深受各界的赞誉。其产品涵盖了建筑、雕塑、书法、壁画、室内装饰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
5: 杭州的雷峰塔和灵隐寺铜殿，江苏常州天宁寺宝塔，四川峨眉山大雄宝殿，台湾省台中市金坛祖师庙及大型铜浮雕《佛祖降魔图》《玄奘求法图》等，均是杭州铜雕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6: 朱炳仁1944年出生于浙江衢州，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师古而不逆古，开创熔铜新工艺，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以挥洒写意融入刚柔极尽、妙趣横生的大千世界。
7: 从千锤百炼到泼铜如墨，从铸铜到熔铜，数千年传承的铜艺在朱炳仁手中呈现出了新的形态。谁能想到这妙手偶得竟源自一场火灾？2006年，由他参与建造的常州天宁宝塔完工前突发大火，然而一片狼藉却激发了朱炳仁新的艺术灵感。
8: 这场火呢，最后呢，我们对这个塔呢，应该说一没有双金，二没有铜国，就是上面所有的铜基本上都被烧的人铜炸了。我看了这个现场，我特殊发现地上流淌的一些铜渣了。在这个铜网在一定高度上自由落体，在留在地上的时候啊，铜珠互相拥抱，互相交融，非常美。
7: 就这样，铜渣被带回工作室，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下融化流动，终成自由奔放之模样，熔铜诞生了。正如朱炳仁在《五铜》一诗中描绘的，铜终于舞起来了，天地无限，造化无穷。
8: 再后来就是用这个铜砖就做了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叫缺裂，作为第一件这个熔铜艺术呢，我就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它这种新的形式，从来没感觉到艺术创造力啊，它其实可以用这样子浪漫的、抽象的、没有这个压缩的这样子来创造。它可以做成很小，做成一个手术挂在胸前，也可以做成巨大的些铜的这个雕塑壁画，可以形成这种千姿百态一种。从艺术表达，
7: 铜是最早被人类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经数千年淬火锻造，以青铜为代表的铜器材冶和铸造技术已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每次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炳仁都会在那件著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前驻足。
8: 青铜文物啊，青铜器啊，它一直是在模具中呈现的。后母戊鼎，它就体现了当时的一些工匠他们的一种智慧和力量。一个人手上拿这个干锅，它不过是十几公斤的铜，铜你现在要到800公斤以上，它就是几十个人拿着这个干锅才能，而且要同时这些干锅同时融化，同时浇筑进去，才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全世界的博物馆展示铜文化的时候，它基本上全部都是文物，几乎没有一件当代的艺术。
7: 朱炳仁对青铜的痴迷并非偶然， 而是源自他自幼受到家族铜艺传统的熏陶。浙江绍兴朱府铜艺历经近150年，江浙一带曾有俗语，嫁女的铜，朱家的工。但到了朱炳仁出生的1944年，战火纷飞，铜铺已难以为继。尽管为了温饱颠沛流离，以铜立业，以书立世的家训，他却一直铭刻于心。
8: 我父亲、爷爷、这几代人，他们就是把所有的精力啊，就放在就是铜，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认同啊，是不是？那时候嫁女儿的话，她一套铜的嫁妆的话，她肯定会挑选我们朱家的铜。
7: 改革开放后，朱炳仁从父亲手中接过了铜榔头。而此时，这位铜雕世家的第四代传人其实还是个门外汉，已过不惑之年，还要从头一锤一锤地干起。经过多年苦心钻研，朱炳仁继承了祖传手艺，打磨铜器炉火纯青。但只做一名铜匠，他不甘心。
8: 这些铜文化的到我这代的时候呢，我也是不断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离开我们老祖宗的脚步啊，能够自己踩出自己的脚印来，所以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做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让日用的铜器啊，慢慢变成一些艺术品。
7: 2002年，杭州西湖雷峰塔重建，朱炳仁担任铜工程总工艺师。最初方案是建成砖木结构的宝塔。但朱炳仁推翻了方案，他要建一座前所未有的铜塔。由于没有先例，这一方案曾遭到专家们一致反对。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朱炳仁用10万字的资料打动了评委。历时4年，以280吨铜为雷峰塔披上彩色铜衣，重现了雷峰夕照的盛景。自此，朱炳仁秉持千锤百炼的世代匠心，持续创造着铜建筑的奇迹。中华第一高铜殿灵隐铜殿，规模最大的铜建筑群峨眉山金顶，现代第一座青铜大宅杭州江南铜屋。有人总结，朱炳仁及其团队至今已创造了55个第一。
8: 我一直想每做一件事情，我希望能够迈出新的一步，所以我一直在思索，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超越了前人，而在超越了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创造？我们就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这样子社会才会前进，这个时代才会发展，只有这样子你留个后人的东西才会更加有价值。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今天的传承由我为您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朱炳仁开创的熔铜新工艺，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使得铜雕作品能够展现出更加挥洒写意、融入刚柔并济、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朱炳仁的这一创新不仅推动了铜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为铜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
6: 拥有101项专利的朱炳仁，因其开拓性贡献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此外，他还是揭开了中国大运河申遗序幕的运河三老之一，建立朱炳仁大运河艺术馆，为传承千年运河的活代文化而努力。
7: 有着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美誉的朱炳仁，其实还有另一个知名称谓，运河三老之一。并非水利专家的他，如何与大运河结缘？其实正源自没能在大运河上修建铜桥的遗憾。
8: 在2005年一个活动中，我和还有两位老人郑孝胥、罗志文，我们一起谈到了文物保护的事情。当时我说，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在运河上架座铜桥，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7: 时年81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89岁的城市规划专家郑孝谢对61岁的朱炳仁说：“你的铜桥没有建成，我们一起建另一座精神上的桥梁，如何？”朱炳仁忙问：“什么精神上的桥梁？”一座大运河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桥梁。 三人就此联名写信寄给运河沿岸18座城市市长，开启了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序幕。
3: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3:20左右，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国
8: 大运河申遗成功那一天，我在杭州的拱宸桥等待着从多哈传来的大运河审议成果的喜讯，这是2014年6月22日。回想起呢，我呢并不是一个运河专家，也不是水利专家，我是一个通文化的传承人。当时呢，这个罗老和郑老他们说，其实我们找一个人就是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说正好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就这样，他们就带着我投入到这个大运河申遗的伟大的事业当中去，给我了这么重要的机遇。
7: 在朱炳仁眼中，运河文化亦或是传统同意活态传承都将是必由之路。朱炳仁的儿子朱军民以父之名创立品牌，并提出让铜回家的理念，让铜艺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
8: 他实际上从他开始就是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啊，这个社会上啊，在商业领域里面，你才是能够看到能够买到铜器。回想一下，我们20年以前几乎在所有大商场里面没有铜器的，你社会上买不到铜，铜匠这个行业已经几乎上灭绝了。但是我儿子就是他提出了个铜文化，就是我们老百姓喜欢需要，他就作为了个品牌出现了。他因为铜他是一定要人家摸得到能够体验得到，我认为他这个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
7: 1200度高温的美有多少人体会过，曾有人跟着朱炳仁做学徒体验熔铜技艺，被灼烤得胸闷难受，不住咳嗽，眼睛都睁不开。而朱炳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创作了大半辈子，记者问他做铜苦不苦，他想好久也没说出来，也许对他而言再苦也是乐吧。
8: 我说内心在想，我这辈子就做铜，所以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7: 器物有形，匠心无涯。朱炳仁用毕生精力保住的技艺，还想让更多人知晓，更多人传承，凝结了朱家5代人心血的熔铜艺术独门秘诀。他和儿子思索再三，最终选择毫无保留地在电视节目中公开。熔铜技艺从此成为天下人的财富。
8: 铜化传承啊，它的发展，我说尤其是它里面的秘诀，并不是属于我们个人，并不是属于我们家属，应该是社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我们手上是没秘密的，但是我们还相信我们在不断努力不断前进，应该有很多的新的技艺围在我们手上开发出来啊，这也是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激励。我手上没有绝招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新的绝招。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
7: 这一件件斑驳的青铜重器之下，究竟承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晨带您系统领略青铜重器的文明底蕴。
6: 想要读懂青铜器，我们首先需要先搞明白什么是青铜。
8: 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这些金属混合在一起制成的合金。那为什么要使用合金呢？是因为纯的红铜它太软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不太好用。但是呢，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呀，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得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
6: 静静陈列的刃石器，背负着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水器，镌刻下了中国二字最早的印记，庄重古雅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余音回响至今。
7: 还有哪些看似不起眼的亮器、车马器、兵器 却在历史的关键拐点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铜五大器之首刃石器与森严的列鼎制度。
8: 那我们先来说刃石器。所谓的刃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但是它们呀，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刃石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立、眼、斧、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鼎呢，在古代呢，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它的样子啊，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一般是三足两耳，不过呢，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呢，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用来煮肉和盛肉的，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簋。簋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簋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簋，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簋，都是簋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比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设计是不是很巧妙哈？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博举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面的东西啊叫做甑，下面的是立，中间还有壁。那甑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立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壁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立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甑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了。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就是眼的代表。那斧和许这两种石器相对来说呀不太常见。斧呢是长方形的，有盖儿，盖儿和器身的形状大小啊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许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儿的，盖儿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了，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柄，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啊。

0: 顶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还有两个副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顶身。再仔细瞧瞧啊，顶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顶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跟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十二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祝客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祝客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他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跟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孤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两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儿以后啊，这些楚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祝客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呀，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祝客大鼎。这兄弟俩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祝客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祝客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主席走到大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认真地观看鼎耳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跟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公祭鼎。那这个国家公祭鼎呢，就是以祝客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公祭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二呢，是因为楚大鼎在抗战时期的迁徙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它最适合承载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深刻内涵。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翔、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媒专题采访唐山，探索工业新城的重生之路。
8: 今天节目邀您走进真实的梅州桥坯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近日，台湾有关媒体走进唐山，开展专题节目拍摄活动。摄制组深入唐山钢铁产业园区、港口枢纽、文旅地标、工业遗址等多个点位取景，聚焦唐山震前工业积淀与震后振兴发展的鲜明对比，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唐山从震后重建、转型升级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历程，以媒体传播为纽带，深化暨台交流交融，讲好唐山涅槃重生发展故事。
8: 拍摄期间，台湾媒体记者一路走访，一路记录，真切感受唐山的跨越式发展。大家表示，以往对唐山的认知局限于抗震重建的历史，那么这次实地采风，深刻见证了唐山从废墟上崛起，在转型中腾飞的奇迹，城市坚韧奋进的精神底色，蓬勃向上的发展姿态，令人震撼，印象深刻。
7: 这一次专题拍摄活动是深化暨台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情谊的重要举措。通过台湾媒体的镜头，让台湾民众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崭新的唐山，读懂唐山重建振兴、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0: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4: 近日呢，总台记者黄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申遗工作的专家邓瑞，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

0: 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乔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1: 给阿莫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乔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乔批呢，体现在钱养家、性暖心、双重性。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乔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的民间学校，培养小孩子的国家认同，这个是对国家的忠。
0: 是的。那么据我们了解，早在2013年，乔批档案就已经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1: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边没有，一个村都有。
0: 屋是指
1: 围龙屋。
0: 哦，围龙屋，断屋不断村。
1: 对，断屋不断村。
0: 如果一个围龙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1: 这个村里边都一定有。阿莫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0: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乔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乔批和闽南潮汕的乔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1: 梅州的乔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乔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姓，没有汇款的姓就是普通的家姓。梅州的乔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乔批集。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乔批集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乔批，但是他乔批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梅州的乔批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梅州乔批非常规范，乔批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乔批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乔批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乔批呢还有编码佳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姓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姓，折起来就是一个乔批。
0: 很精美、啊、
1: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族的特色。我

0: 我看了很多哈，就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1: 给一个凭证。
0: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书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乔皮吉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乔皮吉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1: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0: 对对对对。
1: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乔皮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乔皮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乔皮？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0: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1: 比方说画什么？
0: 比方说一个乔皮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搞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1: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0: 很少。
1: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0: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1: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0: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乔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1: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0: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边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乔皮就没了。
1: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0: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你这些乔皮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1: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0: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临风东西路4个店面全部卖了，
1: 自己的店面卖了，
0: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乔皮里边的钱返回那些人，
1: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乔皮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乔皮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

0: 后呢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是刚才说的是儒家的教育以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发条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1: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0: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输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白菜、豆腐、水这三样看似寻常的东西，到了泰山脚下呢，就成了入过御膳、上过封膳宴的泰山三美。那么这其中啊，泰山豆腐更是以拿起似宣纸，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一块豆腐凭什么能够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泰山脚下的豆腐坊，探访古法手艺的千年奥秘，感受藏在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的匠心传承。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的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4: 天刚蒙蒙亮，泰安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5: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儿。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4: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3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5: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年就算，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4: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

0: 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到泰山封膳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兜福，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1: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0: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九十集，
9: 天青藤的考验。
0: 哪怕弗兰德再高傲，面对三位魂斗罗盛装迎接，也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弗兰德一向就是别人敬我一尺，我敬别人一丈。对方表露如此大的尊重之意，弗兰德又怎能不有所表示呢？他加快脚步，快速走上前。当他停下脚步时，双手已经交叉搭在自己的双肩之上，微微弯腰。
6: 史莱克学院弗兰德，武魂猫鹰，见过三位前辈。
0: 在魂师界，这样的动作是晚辈见到前辈时要行的礼数。弗兰德虽然也有50多岁了，但面对这三位至少80岁的老者，行着晚辈之礼并不算过。中间的那名老人哈哈一笑，大踏步迎了上来，拉下弗兰德搭在肩上的手。
6: 弗兰德院长不必客气，久仰大名，真是久仰大名啊。能得怪物学院各位老师亲临指导，我愿蓬荜生辉啊。我是教务会首席梦神姬，武魂黑妖，控制系86级八环战魂斗罗。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梦神姬身材中等，很瘦，看上去浑身上下没有几两肉，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尖细，可并不难听，给人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梦神姬须发皆白，人虽然瘦，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着，孟神机指向自己左边的老者，
6: 这位是教委会次席白宝丹，武魂天星炉，防御系85级八环战魂斗罗。
0: 白宝丹的体型和孟神机正好相反，身材不高，却极胖，标准的身高4尺，腰围也是4尺的那种。白宝丹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脸上的肥肉随着笑而抖动着。听孟神机介绍到自己，朝着弗兰德微笑着点了点头。孟神机指向最后一名老者，
6: 这位是教委会三席智林，武魂天青藤，控制系83级八环气魂斗罗。
0: 智林在这三位教委会高层中，外表看上去是最正常的一个，相貌也很普通，只有双目开合间偶尔流露出的明亮眸光，才会给人几分特殊的感觉。尽管弗兰德之前已经知道他们都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级强者，可当梦神机介绍时，他依旧充满了震撼，尤其是在这三位魂斗罗之中，竟然有两位控制系魂斗罗。魂师们都知道，强攻系魂师的攻击固然猛烈，可控制系魂师才是最难对付的，也是魂师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对手。除非正好拥有克制对方的武魂，否则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同等级的其他魂师很难战胜控制系魂师。
5: 弗兰德也赶忙将史莱克学院的几位老师都介绍了一番。至于史莱克七怪，他们毕竟是学员，弗兰德就没有多说。但弗兰德看得出，这三位教委会高层对史莱克七怪的兴趣似乎比对他们的还要大。梦神姬说，
6: 各位不要客气，到了这里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啊！快，咱们里面坐。
5: 教委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奢华，正相反，这三位魂斗罗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非常简单，只有一些必要的摆设和简单的绿色植物装饰而已。众人分宾主落座，因为教委会中的椅子并不多，史莱克七怪只能站在弗兰德等老师身后。此时大家的目光中多少都有些兴奋，毕竟坐在他们面前的人中有三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在整个魂师界，能够修炼到这种程度的魂师绝对是凤毛麟角，而他们无一不拥有强大的力量，即使不能毁天灭地，也绝对可以纵横于万军之中挥洒自如。梦神姬让仆人端上茶水点心，目光扫向站在那里的史莱克七怪，微笑着说，
6: 我听小琴说，这些孩子战胜了我院的黄斗战队，哎呀，真是令我吃惊啊，怪物学院果然是怪物聚集之地啊，小琴的成就就已经令我极为吃惊了，没想到贵院还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啊。
5: 弗兰德苦笑一声，
6: 哎，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哎，不不不，你看看你身后这些孩子，弗兰德院长，他们今后的成就，还有史莱克学院毕业学员的成就，都始终属于史莱克。小琴已经和我们说得很清楚了，这次各位能来到这里是我们的荣幸，除非各位老师愿意，否则学院绝对不会指派任何教学任务给你们。在这里各位都是自由的，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只要在我的权限范围内都好说。
5: 弗兰德毕竟是70多级修为的强者，自然看得出这三位魂斗罗表露出的真诚绝对不是假的，由此可见他们是何等的求贤若渴呀。他们甚至没有做任何试探，就选择完全相信秦明。一旁的智灵魂斗罗突然问道，
6: 听秦老师说，在贵院这几位学员中有一位特别出色的控制系天才魂师，不知道是哪位啊？
5: 大师淡然一笑，
6: 啊，天才不敢当，小三。
5: 唐三答应一声，从史莱克七怪当中走了出来，恭敬地向三位魂斗罗行礼。
4: 三位老师好。
5: 智霖微微一笑，身体周围的空气突然轻微地扭曲了一下。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感觉，但唐三清楚地发现自己身体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庞大的魂力波动喷涌而至，身体已经完全无法动弹。这股魂力和他的蓝银草魂力有几分相似之处，虽然压迫着他的身体，但他能感觉到其中并没有杀气。他明白这是对方在试探自己的实力，当下也不说话，默运玄天功抵抗着不断入侵的力量。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都知道智灵魂斗罗在干什么，但谁也没有说什么。智灵对唐三的试探就像是入学考试一般，弗兰德巴不得他这么做，也好让这些天斗皇家学院的高层看看史莱克学院培养出的弟子是多么的出色。智霖原本平和的目光渐渐变得惊讶起来，他第一时间就发现唐三的魂力大约在33级，这就证明了秦明对唐三的称赞绝不是吹捧。智霖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这只有33级的魂力却如此难缠呢？志林通过魂力试探感觉到，唐三的魂力虽然远不如自己强大，却有一种绵绵不绝的韧性，自己给的压力越大，他的弹性也就越大。而且唐三的身体承受能力似乎并不是33级魂师所能拥有的，面对他施加的压力竟然没有表现出半分痛苦来。要知道他给出的压力应该是33级魂师正好可以承受却又有些困难的。他又哪里知道，唐三的身体不只受到了魂环和魂力的改造，同时他还比普通魂师多了一个外附魂骨。人面魔蛛魂骨何等霸道，对他身体的力量、柔韧性、敏捷等各个方面的改造都十分显著，否则唐三又怎么可能带领史莱克战队连克强敌呢？这外附魂骨八蛛矛起到的作用并不只在表面上，对他身体潜移默化的改造同样重要。
0: 至灵魂斗罗身上那象征身份的黑色长袍无风自动，虽然他只是坐在那儿，但唐三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周围的压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增加。这位魂斗罗极其厚道，怕突然加力会让唐三一下子无法承受，所以在他精准的控制之下，魂力只是缓慢地增加，一旦唐三有承受不了的迹象，他就可以立刻收力。唐三自然明白这位控制系魂斗罗是在考验自己的实力，当着弗兰德和大师以及史莱克学院其他人的面，唐三也知道自己代表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整个史莱克学院。所以尽管周围的压力越来越大，唐三体内的玄天功运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但他没有流露出半分的痛苦神色。经过多年的修炼，再加上无数次磨砺和考验，唐三的意志力绝对不是普通13岁孩子能拥有的。当初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巨大痛苦他都能承受住，此时又怎会轻易屈服？双拳在衣袖中暗暗攥紧，唐三脸色不变，不卑不亢。伴随着玄天功的催动，身体周围渐渐浮现出一层白色雾气，释放着淡淡的清香。唐三的内力在快速运转的过程中与蓝银草的特性完全融合在一起，随着自己释放的压力越来越大，天青藤魂斗罗志林越来越惊讶，他面前的真的是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吗？他当然看得出唐三是在用意志力结合自身实力抵御着他施加的魂力压迫，可他知道此时竟然还没能让这孩子把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唐三的出色已经大大超出了志林的预计。人都有好胜之心，哪怕是魂斗罗也不例外。好胜加上好奇，志林不禁想看看这个孩子的极限究竟在什么地方。志林看着唐三微微点头，身上的长袍不再随着魂力而波动，而是静悄悄地恢复了正常。看到这一幕，他身边的另外两位魂斗罗不禁大吃一惊，他们跟志林在一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然明白志林此时的魂力输出有多大，两位魂斗罗眼中不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虽然他们知道志林肯定有分寸，但万一伤了眼前这个孩子，那可就不好了。可很快，这两位魂斗罗的担心就变成了吃惊。唐三站在那儿，就像矗立的山岳一般，虽然压力再次增加，但他依旧没有移动分毫，只是脸上的神色渐渐严肃起来而已，连武魂都没逼出。这是三位魂斗罗心中同时出现的想法，这怎么可能？志林的心微微颤抖了一下，他对自己的魂力输出有多大再清楚不过，现在 哪怕是35级以上的魂尊，也一定会在自己的魂力压迫下释放出武魂来，而且绝对不会像眼前这个少年那样从容。如果说神色不变还是意志力坚定的表现，可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不是意志力能够左右的。一般来说，低等魂师承受高等魂师释放的魂力带来的直接压力，能够坚持承受到自身魂力2/3的魂师，那就已经相当出色了。如果能够坚持到与自身魂力持平的程度，那么意志力就极其坚定。但做到这些的前提条件是释放出武魂来，而且还要是兽武魂。兽武魂对魂师自身的帮助比气武魂要大很多，气武魂的优势在于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从秦明当初的介绍中，这三位魂斗罗都知道唐三其实是一名气魂师，可仅仅是一名气魂师的话，为什么他能够坚持顶住超过自身魂力10%的压力，而且还不释放武魂呢？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5: 随着空气中魂力波动逐渐加剧，弗兰德、赵无极等人也渐渐紧张起来，坐直身体盯着唐三，唯恐出现什么变故。唯有大师依旧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喝着茶水，气定神闲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丝毫没有担忧的样子。没有人比大师对唐三的实力更加了解了，他完全能够计算得出唐三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此时唐三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自然不是达到极限的表现，甚至可以说他离极限还有不短的距离。大师更知道唐三的魂力是与众不同的，就像他的蓝银草一样充满了韧性，虽然在战斗中表现并不明显，可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压力，他魂力中这股韧性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志玲释放的魂力威压已经从35级增加到了36级，紧接着是37级、38级、39级。当他的威压终于增加到40级魂力左右的程度时，唐三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神色略微变化了一下，他有些艰难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蓝光闪烁，蓝银草就像盛开的鲜花一般从唐三的掌心喷涌而出，在空中飘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蓝紫色光芒闪耀，所有蓝银草都在空气中自行摆动，每一次摇摆都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觉，连空气仿佛也在随之律动一般。智灵魂斗罗的感受最为明显，当唐三释放出蓝银草的那一刻，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他准备收回自己的魂力结束这次测验的时候，唐三那蓝银草却排列成了眼前这奇异的样子，圆形的牢笼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蓝银草之间都只有些微缝隙，随着他们每一次轻微摆动，志玲惊讶地发现他仿佛在对一团充满弹性的物体施压，他带给唐三的压力竟然被减弱了许多，准确地说是他施加给唐三的压力被卸掉了。这个孩子身上出现的神奇之处竟然如此之多，三位魂斗罗脸上的惊讶渐渐变成了惊喜。其实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蓝银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表面看上去他非常淡定，但实际上在40级的魂力威压面前，他甚至连呼吸都已经变得困难，只是因为不愿意给史莱克学院丢人才一直苦撑着。蓝银草完全是在他支撑不住的情况下才释放出来的，蓝银草此时的排序和动作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他们那有规律的摆动之下，唐三顿时感觉压力大减，他瞬间想起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借力打力之法，四两拨千斤。 四两拨千斤在唐三前一世是非常常用的武技，他现在自然也是会用的，但他不太明白为什么蓝银草竟然能够在自己没有刻意控制的情况之下施展出这个武技。感觉到这些，唐三突然发现他对自己的武魂似乎还有许多没有理解的地方。
0: 压力减轻之后，唐三的脸色自然恢复了正常，而他这样的情况令那位智灵魂斗罗改变了停止测验的打算，相反进一步增强魂力力量，而且这次增强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四两拨千斤固然强大，但如果是万斤强压呢，又怎么能拨得动？压力陡增，唐三只觉得体内的经脉在外界的压力之下仿佛要爆炸了一般，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中，全身皮肤渐渐充血，玄天功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体内的经脉在他的每一次冲撞之下都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蓝银草的律动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不过他们能够化解的魂力终究是有限的。有了蓝银草的阻隔，外面的众人看不到唐三此时的情况，只觉得唐三依旧坚定地抵抗着，却不知道他此时已经满面通红，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此时的魂力威压已经提升到了45级的水准。
4: 坚持，我还能坚持。
0: 唐三不断地告诉自己，他挺直腰板坚持着，魂力依旧在增加。唐三的身体终于要到达极限了，此时他连挪动一根手指都已经有些困难。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突然感觉自己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紧接着原本急速流淌的玄天功突然慢了下来，而所有的压力在那一瞬间都从他背后喷薄而出，瞬间释放到了体外。噗的一声，围绕在唐三身边的蓝银草四散飞扬，唐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终于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当众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不禁吓了一跳，此时的唐三身体竟然膨胀了一圈，而在他背后外附魂骨八蛛矛已经释放出来，紫亮的八蛛矛像翅膀一般在唐三背后轻轻律动着，唐三的额头上又出现了那蛛网一般的纹路，而且这一次格外清晰。唐三的神色是舒缓的，在他身体周围的那层白色雾气从他的鼻子处吸入，再从口中吐出，每一次吞吐白气似乎都会增加几分，而唐三的身体也会更加膨胀。魂骨，魂骨，魂骨！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魂斗罗几乎同一时间惊呼出声，智霖立刻停止对唐三施加压力，他们自然看得出来此时的唐三已经到了极限，再施加压力恐怕他就会爆体而亡了。八蛛矛尖端渐渐出现一丝白色雾气，这丝白色雾气是从八蛛矛内部传到矛尖处的。唐三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外界压力消失而改变，依旧在不断吞吐着那白色雾气。大师这个时候面带微笑地站起身，向着智灵魂斗罗躬身行礼，多谢智灵魂斗罗成全。听大师这么说，包括智灵魂斗罗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这样一个反应。成全？什么成全？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颖，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九零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厂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10: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旋律告别走散的人。那些并肩走过一程的人，终究会在时光的分岔口挥手作别，而音乐始终是最温柔的容器，装下说不出口的遗憾，也承托了未曾宣之于口的释然。首先听到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爱的告别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好好告别》。谭健次用去情绪化的演唱，将告别拆解为了记忆标本，也提示着我们，告别的本质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继续来听李玉刚的歌曲《从我的诗里看见了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日落》，这首歌探讨了生活当中的告别与新的开始。正如日落时分，尽管太阳西沉，却预示着下一轮日出的美好。这种对时间流逝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相信也能够打动听歌的你。继续来听房东的猫的演唱《下一次》。

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演唱《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这是一首非常充满浓郁国风的音乐作品。方文山的填词里呢，既有关于青春的美好，也有那些告别的遗憾。何时共杯酒，一笑似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纵然短暂，也深刻在心。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旋律告别走散的人，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告别前要跳舞》。

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说散就散》，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袁娅维用饱满感情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决然中带些无奈自嘲，细腻沉稳的声线带着威雅的铺陈，完美过渡到了副歌部分，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那些佯装洒脱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的恰到好处。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演唱《花海》。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生活当中那些无法重来的美好与遗憾，都在旋律里面谱成了最深情的回望。好妹妹用清澈明朗的声线和轻快清新的民谣编曲，也颠覆了原版淡淡的忧伤，赋予了这首歌温暖豁达的气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有天眼泪。听到的是路虎的演唱《我懂你的遗憾》。路虎用干净柔软的声线演唱着这首歌，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将情感的细腻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呢是自带温厚质感的，把有甜也难言的遗憾感诠释的是恰到好处，既唱出了伤痛的沉重，也藏着一丝对过往的释怀。继续听到李圣杰的演唱《手放开》。

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请记得我》，这是一首以温柔笔触探讨告别主题的歌，将离别唱得温暖动人。这种温暖不仅源于旋律的舒缓，更是来自歌词所传递的理念，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种形式继续陪伴。亲爱的两岸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星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治廷、单依纯演唱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李治廷干净的声线唱出《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坚定，单依纯的嗓音自带情感的张力，两人的和声默契十足，将歌

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来自沙宝亮的演唱《暗香》。这首歌不仅仅是在诉说爱情的惆怅，更是在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它为我们传递着这样一种美好易逝的感觉。即便如此呢，曾经的感动与温暖也会像暗香一般恒久萦绕。继续听到阿桑的演唱，一直很安静。

听到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演唱《千年之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时光里的情书》，继续听到胡歌的演唱《六月的雨》。

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恋人》。在这喧嚣的都市当中呢，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恋人》这首歌将爱情当中的细腻与深刻娓娓道来，就像是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照亮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

子焦麦琪的演唱。焦麦琪这个版本的翻唱呢，是保留了之前的轻快和微甜，还加入了很温暖的色彩，还有复古的音效，使得整首歌曲更具特色。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时光里的情书》，我们继续要来听到光良的演唱《童话》。

杨子演唱的这首《牛奶面包》，把俏皮灵动的嗓音甜而不腻地传入到了我们的耳中，少女陷入爱恋时的悸动也被她唱得淋漓尽致，率性直白的歌词带我们重温那段纯粹又炙热的恋爱时光。继续来听张杰的演唱《跃进人海拥抱你》。

0: 只剩得孤影。
1: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欣赏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

0: 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兰祖熊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10: 爱转乌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 App。央视频内底找到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真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个大包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去了解的是福建的一项花卉
1: ——福州的软木卫。
0: 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即个时的一寡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养生堂，今仔日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哪一款运动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帮助是上阶段的。也可以讲到这个家，讲哪一款这个青菜呢，伫个家进前一定爱先撒一遍啊水。也等一个节目，咱来详细分享。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个一条歌曲了，再来开讲今仔日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的文化卫生，咱最近来分享的是福州的软木围。福州的软木围呢，是1914年开始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发源伫个福州东郊西横村，百年的发展起起落落，软木围一直伫个历史的长河内底留存到即马。每一包软木围拢是上林用心的作品，也每一包软木围也拢是制作幼路的精品。稍落去来听福州软木围制作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君坤的分享。
3: 大者静立现绝句，静观屏息处处景，一时一瓦皆自在，夜夜同墨连理枝。1914年，民间艺人吴启奇受时任福建巡按使的许世英所托，仿制一幅产自德国用木头雕刻而成的风景画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最初的平面拼合零件向半浮雕改进，距今已有100年历史。软木画的雕刻技艺脱胎于中国传统的木雕技法，又因材而变，独特的原材料使之在技法更讲究，选材严苛，制作出的作品更加体现轻、薄、透的独特内涵。软木是产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古老树种，栓皮栎树的木栓层，具有轻、松、富有弹性且纹理细润等特点，因其质地轻软、纹理细密、内部充满气孔，雕刻时则需全然避开，这也使得软木画的制作上百年来没有因为科技与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变化。时至今日，匠师们还在使用最原始的切片刀、刻刀、锉刀等雕刻工具，所有的工序也必须纯手工完成。讲究一生一季的软木画集合了凿、琢、转、打、锉多种手法，十分考验手艺人的细心与耐心。因每一块原材料的不同，导致因材施艺的技法不同，制作出的零件都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匠师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十分的专注，所有的零件都是独一无二，大不相同且精美绝伦。软木画善于将花草、树木、亭台楼阁浓缩，融山水风光于方寸之间，在艺术造型上独树一帜。
4: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我们生产的过程主要是先选材料，我们制作软木啊必须要有大刀来

0: 削片，削的薄片或厚片，薄片有的削的非常薄，跟纸一样的，还有就是用小刀，各种的小小的刀具进行雕刻，因为它的数目大小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的刀具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软木画跟其他画种不一样，它制作出来的比较逼真，比较立体，穿透感很强。
1: 软木画时间也仅仅100多点，104年这样左右。真正的软木画工艺啊，是1914年，从我那个父亲在西蒙开头，从小时候我这个我爱好这个。家里也那个父亲也需要我们去学。我那时候，我从58年，我就调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考研究这个软木画。
2: 百年的发展，起起落落，软木画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至今。每一幅软木画。都是工匠们呕心沥血的匠心之作，每一幅软木画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精品。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要上落去，咱要来分享到的是最近的厦门东湾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入选第六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也作为厦门文化的发源地，厦门的东湾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地址。东湾悬崖的古迹作为东湾城的历史根脉所在，见证这片土地的风物。今天你最近带着记者到地厦门市东湾悬崖的古迹，来去了解千年文城的古韵今风。
7: 来去厦门，来去同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打卡的这个地方可了不得，它也是历代同安县令上任办公打卡的第一站。
8: 作为历史上同安县令的办公总部，明代的唐维鼎、李春开，清代的朱祁珍、唐孝本，一位位同安县令都在这里办公。
7: 来到同安县衙，不得不提中国的儒学大师朱熹。朱熹首入仕途也是在这里办公的。
8: 朱熹在同安开创讲学之风，办书院育人才，相当于给同安的文化教育按下了快进键。
7: 高士轩是朱熹在同安县衙工作时所居住的房子。朱熹说呀，别看这居所简陋，但来往的都是有识之士。只要你是朱玉，简陋的居所也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大客厅。
8: 同安县衙旧址的一树一景，也是那段时光的历史见证。
7: 这就是朱熹亲手种植的榆树，这是朱熹在同安县衙办公时开凿的水井。朱熹与学子们常常在这里畅谈文学之道。
8: 岁月流转，曾经的同安县衙如今成为面向公众开放的文化公园。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在此落户，收藏了上万册姓氏家谱。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以古厅堂为目，陈列着500多件珍贵物件。由原同安县委办公楼改造成的同安文库，文化展览别具一格，文库咖啡香气四溢，与古建筑的韵味相得益彰。想象一下，曾经的县令官员在此处理公务，造福一方。如今我们在同一片土地上看展览、喝咖啡，感受岁月静好，这番古今交融的体验怎么不让人沉醉。
9: 本土文化大家来参观学习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历史的文化都可以在这边很好的去体验感受。
10: 闹中取静的地方，小又精致，然后又古老，适合居民平时在这里晨练或者是晚上那个散散步都挺好的。
7: 忙里偷闲，大家不妨来同安县衙旧址开启一场悠然自得的时空之旅。

0: 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佳讲，继续闽南风。册店呢是城市内底文化符号，即内底二手册店又阁有阁较丰富的价值，也阁有情怀。今仔日咱做阵去到一间伫厦门开十多年的二手册店来去了解一下。
7: 在网红打卡点沙坡尾，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拐进一个不起眼的街角，小鱼岛书店就静静开在这里。在实体书店生存岌岌可危的时代，这家二手书店却度过了十多年的光阴。我们很好奇，这里藏着怎样的阅读时光？
8: 哦，这个就是
9: 日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出的，
8: 对，自己出的那本，
9: 存了一些旧书店的东西，里面有一些旧书店的介绍。
7: 这位就是小鱼岛书店的老板徐志龙，不过大家都习惯叫他老岛。
10: 当时我们招了很多志愿者啊，或者义工来帮忙，那都是大学生、年轻人，那我是最老的，所以叫老岛。
7: 七十多平方米的店，七八万册图书，老岛就像一位船长，载着他的珍宝航行了十五个年头。
10: 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只是先把它开起来。
8: 但是开起来，它就要面临运营的问题。
10: 对，所以最难的问题就是找书。嗯，一开始也不知道哪里去淘书，去挑书，所以前面两年是最难的。
7: 对于一家二手书店来说，书源至关重要。老岛需要在浩瀚的旧书中淘到还能继续流通的书籍，最初他也为此交过不少学费。
10: 一个是去惠品站收，还有一个是去人家家里面收，还有一种就是直接人家拿过来然后让我们挑，这样子。有时候一辆卡车里面你收不到一本好书，一开始也是收了很多书，然后到最后又卖会。对，文史资料或者地方类的，像这个介绍金门的，金门的，还有一些老一点的书，像或者这种笔记本。
8: 为什么笔记本也有用呢？
10: 你看它里面记载它当时抄录了些什么样东西。那这是讲现代汉语的。
8: 这本也会有人买吗？
10: 有，这本是鲁迅语录。
8: 鲁迅语录。
10: 对。
7: 经过老岛严选，一本本旧书又要开始新的奇幻漂流。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辗转流徙，与读者们交织出一段段新的故事。
11: 我打算要买两本书，一个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论丛》，也很珍贵了，所以跟他相遇蛮幸福的。
7: 这位女生今天一早就来到小鱼岛书店看书，她说她在厦门生活了八年，去年搬去了上海，这几天回厦门特意来看书。
11: 他就离我原来住的地方大概100米吧，就是会经常路过。当时没有看旧书的习惯，所以今天就是想说有时间，那我进来看一看。那当你懂的时候，你再跟他去遇见，那其实是一种很重逢的感觉。
7: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可能会突然打开异域天地，也可能会正好遇上一位知己。
11: 里面走进来还别有洞天，走进来你再去看看，你会就是能够发现说店主的一些用心，或者说你就看到有一些就是已经下架掉的书，你在里面你会觉得哇，有点东西，就蛮开心的，蛮开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阅读一个城市，其实打开这个城市，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人。比如说书店的老板，就是因为他的坚持，我们这些不同状态的人才真的有机会去通过他的坚持然后再来去认识。
7: 在拍摄的过程中，店里进进出出不少顾客，有的人匆匆而过，有的人静静阅读，还有的人仿佛是许久未见的老友。
12: 啊，我跟这个店还挺有缘分的啊！我原来在这边拍过一个片子啊，然后老岛支持的，所以我很感谢他。
7: 林女士是厦大加更学院的老师，九年前的夏天，她带着学生们拍一部关于二手书店的微电影，取景就是在老岛的店里。之后他就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12: 我经常来啊，他们也不断有一些信息，我会关注就是我感兴趣的一些。

0: 一些书，可能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旧书的一个群落吧。不然这些书可能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就看不见了。像这样的一些窗口，它其实上是把这些痕迹留住了。好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风铃换了，原来那个风铃换了。
2: 15年的时间，小鱼岛形成了自己的聚落。寡言的老岛也结识了天南海北的书友。这两年，老岛陆续又在沙坡尾附近开了2家分店。有人说，现在还能开实体书店的都是英雄。但是在老岛身上，我们没看到什么英雄的影子，只有他对心中这一亩三分书田的耕耘和眷恋。
3: 看到很多人书看完就直接不要的话，就或者搬家就直接扔到废品站，非常的可惜。做成纸浆的话，那如果知道我们的话，他就会卖给我们或者拿出来换，这样子书就还可以再流传下去。不止一个一段旅程，不足以一个书的主人。有一本书，它经过了好几代人或者好几个人的传递，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东西。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我们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接下来我们要到厦门市上安区的后厝社区，来去了解这个原地渔村是安怎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通过社中村现代化治理，写出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发展新篇。
4: 欧厝位于翔安区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渔村。1.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房屋1808栋，人口约9000人。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这个城中村面临着环境杂乱、文化没落、产业单薄等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地少人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欧厝拆除违建、清理堆杂、打通公共空间，同时将腾退整合的集体用地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四统房模式，建起了高品质的空中宅基地。
3: 厦门市上安区金海街道后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辉航，
5: 在统一规划和分配的环节，需要充分的考虑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和公平性的问题，充分调研居民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不断的优化调整，保证居民在四统房项目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4: 不久前，欧厝社区四统房一期的500套住宅迎来交房。居民王金南第一时间过来办手续看新房，合理的定价还能享受安保、保洁、绿化等物业服务，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分享交房的喜悦。
6: 这个房子的品质感觉都跟那个三平方的品质差不多，不用像以前一样三代同堂挤在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是150平的四房的，能满足我们一家子来住的。
4: 集约土地资源实现宅基地上楼后，欧厝社区还将渔村文化继续保留。在欧厝，这里每个月能产生约100吨海蛎壳，曾有人戏称这里是海蛎壳围城。由于原先没有明确规范的处理方式，废弃的海蛎壳通常被随意倾倒，臭气熏天，蚊虫滋生。如今依托大物业管理公司和智慧管理平台，欧厝推出了海蛎壳全登记、全收集、全处理管理模式。环保企业回收加工后，海蛎壳以一次性碗筷、餐具等形式被再次利用。
3: 厦门上安城建后厝大观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宏和，
7: 把前端的这个批发量的一个数据，以及我们收运量，包括我们后端的这个处理量的三个数据，去做到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有助于我们把海蛎壳违规这些现象及时的这扼杀在第一时间内。
3: 上安区金海街的后厝社区居民翁志健，
8: 让我很感动，就是这海蛎壳还能重新再利用，增加了经济效益呢的同时呢，又改善了环境。
4: 因海而生的欧厝曾以传统渔业为支柱，海域退养后，如何培育新产业，帮助渔民转产就业呢？欧厝将产业转型嵌入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创新探索文创 IP 加旅游的文旅融合新模式。走进由欧厝小学改造而成的餐厅，尝特色鱼粥，品特调咖啡，逛文创艺术市集。在这里，教室化身渔村文化展厅，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3: 上安区金海街的后厝社区居民朱清红，
9: 能感觉到我们村确实是越来越有活力了，那也希望说这么美的欧厝呢，能够有更多人能够看到，特别欢迎大家来。
4: 如今与金门隔海相望的欧厝社区还吸引了多家台湾商铺落户，台湾的南音、雕塑等艺术家入住，发扬闽台优秀文化。
3: 台湾创业家安兴吉，
10: 强安的红砖古厝比较多，保留的比较好，所以来这里创业 准备做建思文创产品创作、销售及亲子研学，更好诉说两岸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故事。
3: 厦门市雄安区金海街的东建班主任张志雄，
11: 我们与入驻的台湾文化环保领域的专家何台青积极开展闽台相见相创，打造了多个传统文化的体验空间，与社区居民共同来传承发展闽台的传统文化，积极与金门欧厝的同名村开展联络联谊，去年以来共吸引了300多人次金门欧厝中心前来交流。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是养生堂。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哪一种运动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帮助上介大，咱做阵来听。
4: 哪种运动方式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帮助最大？那你的运动方法有助于改善心情吗？有研究发现，不同的运动类型和具体的运动量对于你的心情的改变是不一样的，而且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都可以减压，特别是过量运动反而有可能会对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首先呢，确实一般来说你多运动一点，你的心理负担都可以小一点，平均可以减少11.6%。那这个背后的原理呢，跟你的内啡肽的分泌可以改善你的心情和压力水平是有很有关系的但是呢，根据一项最新超过120万美国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显示，不同的运动类型效果不太一样。比较好的是那些流行的团队运动像是足球篮球还有骑行效果非常的好另外一般的一些有氧运动也都还不错。据以上这几种，大概是可以减少22.3%或者21.6%、20.0%这样的一个压力。你看这个立竿见影，对吧？效果20%以上。那之所以这些团队运动效果好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团队当中还有一定的社交那这些社交可以帮助我们从压力中去改善自己的一些状态，并且减少你自己的孤立感其次呢，就是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长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运动45分钟，每周3到5次，这个量是让你的心理压力负担最小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运动每次超过3个小时或者过于的频繁的话，反而你可能压力会更大。那这个我相信大家自己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感性的认识那这项研究其实也给了我们一定的依据总而言之呢，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适合的运动类型比如说像是一些团体活动或者是有氧运动这些效果都挺好的。其次呢，是要适当的控制你的频率和时长当然了，绝大多数人我相信可能是运动量根本不够的。其实要想最有效的非常经济的去运动产生更好的效果，那比较推荐的是保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或以上强度的运动。那这样的一个运动计划，那不至于说过于的疲惫，然后还可以帮助你减少你的孤立感，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那么问题来了，你今天锻炼了有45分钟吗？

0: 要刷落去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打一罐青菜，伫个加进前一定爱撒一边啊水。继续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1: 很多朋友在做菜的时候呢，往往会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焯水这一步。那焯水呢，自然有利有弊，缺点就是毕竟加热了，那肯定像维生素 C 啊等等一些热敏感的维生素会流失一些。但是好处呢，就是有的时候口味会变好，然后以及可以消除一定的健康风险。那尤其是这四类蔬菜，做之前推荐大家还是要焯水的。那这里提醒一下，这个焯水我们指的是说烹调前的一道加工步骤啊，跟那个白灼是本质上不一样的，后面还是要继续去烹调的。第一类呢，就是草酸高的菜，典型代表的就是菠菜呀、苋菜呀、马齿苋呀、鲜笋呀、茭白呀、苦瓜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口感比较苦涩的菜，其实往往焯水之后都会好一些。那这主要是因为草酸会影响钙、铁等营养素的吸收，那如果你本身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的话，就可能会被刺激引发不适。那最直观的影响呢，就是这些草酸高的菜呢，它吃起来往往会比较的涩，那就会这个口感会比较的差。如果你直接下锅炒的话，有可能需要大量的油盐糖才能够压住这个苦涩的味道啊。当然了，草酸呢它也是溶于水的，所以拿水稍微焯一焯，就能大大的减少蔬菜中的草酸含量了，因此还是很方便的。还有呢，就是叶菜的话，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一些，可以简单焯一下，比如烫个15秒钟左右，叶片颜色变深了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煮菠菜汤的话呢，也可以先将菠菜单独焯水之后，最后等汤煮的差不多了，再把菠菜加到汤里，这样的话就不会把融到汤里的草酸也喝到肚子里了。那如果是笋呀、茭白呀、苦瓜之类的，那焯水的时候呢可以稍微久一些。第二类呢，就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菜也要焯水，典型的代表物就是香椿啊。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大家听下去都会觉得很恐怖，对吧？那过量的亚硝酸盐可能会导致中毒等等情况。那有的人就问，那是不是果蔬蔬菜中的亚硝酸盐都是需要焯水的呢？啊，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很多的研究发现啊，这种来自蔬菜、来自水果当中的这个亚硝酸盐，它其实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甚至个别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益处。那特别是我们还可以去算一下它的啊，就是按照每日允许摄入量，我们去推算一下，一个正常50公斤的成年人，大概每天摄入3.5毫克的亚硝酸盐都是可以耐受的。那因此，一般我们吃各种新鲜蔬菜啊，基本上1公斤也不会超过1毫克，所以你多吃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香椿它是个例外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吃香椿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焯一焯。第三类呢，就是生吃有毒的菜啊，典型的像鲜花菜和豆角，还有豆荚类的植物。那里边呢，有的可能是有一些皂素啊，有的可能是有些植物血凝素。那这些毒素呢，都可以在彻底加热之后失去活性啊。只不过要注意啊，像是豆角中的这个皂素，大概需要在130度下加热10分钟以上才能分解。所以很多的集体餐饮部门现在是不允许大家去吃豆角的。第四类呢，就是你如果担心农药和微生物的话，也可以焯一下水啊，比如像什么木耳啊、西兰花啊这些啊，甚至是各种你觉得洗的可能不是很干净的食物，你把它焯一下水都会好很多啊。像西兰花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因为表面它有很强的一些疏水性啊，就是冲洗的时候水一接触，它就可能就会滚成球去滑下去了。那加上它本身致密的结构，所以确实容易洗不干净啊，包括一些农药啊或者虫卵的残留啊这些。那还有像泡发的木耳啊、腐竹啊、海带啊、香菇啊这些，在泡发过程中也可能会滋生细菌，所以焯一遍水呢，也可以降低一些微生物的风险啊。不过以上呢都是从安全、从营养角度给大家讲的一个推荐。那很多时候确实口味上焯水之后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有一些焯水的小技巧。比如说呢，青菜焯水的一般是先下茎再下叶，焯水的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油啊、盐呀、啊，这样可以让这个菜保持更加清脆的口感和色泽。
0: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关注惯加追惯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个大包告诉。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同款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
5: 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两岸家属特点，最近伫个厦门大学来。

去举办，也过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咧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分享的是风台有无技术有新的突破。咱中国的科学家通过 AI 加上物理规律突破风台路径预测的难题。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最近来去了解智能汽车刷落去安怎平衡安全，也够技术创新。然后，阁来去了解到自然资源部印发管理办法，安怎创新规范临时用海的管理。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永合日记》。

0: 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到顶行融合日记》。大家好，我是阿玲。最近，过了天津县美上联两岸家属特点，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来去举办。作为千代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属记录着两岸亲戚朋友互通音信的分量，是两岸一家亲上界鲜活的物证。刷落去来听报道。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5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2: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1: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嘉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3: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期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1: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康斗阵行，继续永康日记。大家好，我是夏玲。这几年呢，越来越多台湾的少年人到在厦门来去参与社区营造、开展乡建乡创的工作。因甲台湾经验融合在地的实践，摸出一套会当复制实践的经验，造福当地的民众。要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一位伫厦门咧发展的代青，叫做董伟如。也伊伫厦门海村咧做社区营造，甲伊的朋友伫海村的下丹乡咧做研学，互庄卡豆豆啊发生变化。刷落去来听伊的分享。
4: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湾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着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哎、欸，阿姨。啊
5: 对
4: 呀，哎呀，你饲的饲到最好的呢。在海沧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然后再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沧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沧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像包含吉美村，他养蜂，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那个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 年轻人不回来，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到顶行》，刷了起是资讯玻璃仔，大家好，我是夏玲。一到风台季呢，咱拢会看手机啊顶面有这个风台路径的预测图，会想讲伊敢会登陆，会经过哪一寡所在，也家己大个城市敢会受到影响。即个预报呢，影响着每一个人出行的安排，学校内底敢爱听课，而且是直接的影响着国家全面的风灾部署，也够应急的响应。也这几年呢，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啊真紧，通过 AI， 通过高科技，就会当来去预测风台移动的这个路径。最近呢，咱中国的科学家以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福气为核心，创造性的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办法，研制一套集合预报的系统。也这个系统伫个预报方面有。

0: 怎么样的优势刷了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2: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2: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2: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就更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和斗阵行资讯报，你知刚才讲到用 AI 来去预测风台的路径，现在我们新研发的系统呢，正在科技的勘探，为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呢？也咱普通人什么时阵会当伫个天气预报的 APP， 也是讲电视顶面看到这项技术研究出来的风台的预报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动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2: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2: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沙乐起是看见新大陆，小拿丁是一部分车企用在辅助智能驾驶工作状态车身挂布的拿色的指示灯。这几年呢，这个小拿丁无合规格，可能会让人禁止使用的消息，真多人关心。具体的原因呢，是无符合相关经济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最近就发文回应说，现在这个小拿

0: 顶有存在即个乱用灯光的问题，会引发安全的风险。那即个小拿顶伫个使用过程内底有叨一寡安全的风险呢？以后敢会当继续来去使用？也已经卖出去的这些智能汽车，因车顶有即个小拿顶，要安怎办？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2: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2: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 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4: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道电影。大家好，我是夏玲，继续看见新大陆。自联主管部最近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优化，而且伫个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专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管理创新。这新办法有提出大几款新的措施，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9: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8: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9: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8: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9: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8: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 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9: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8: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一点钟的用合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2: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多领域高频数据折射经济向新向好。
1: 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
2: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